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这个上午的八点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一年一度的减肥季，很多的朋友现在都在想说怎样才能够让自己变瘦变美呢？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杨老师，让杨老师跟大家分享如何用简单的方法快速的行之有效的让我们大家瘦下来。杨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在咱家减肥，咱家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任何的代餐食谱都没有，咱家只做机器，每天做半个小时。我们主要就是在肚子这一个部位上去操作，但是我们瘦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哪个部分偏胖，哪个部分瘦的会更多一些。每一天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被动式运动两个小时的效果，它能消耗掉我们身体500大米饭、600大卡的热量。在我们拉智美减肥，我们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不容易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我们自然就可以瘦了。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能从肥胖的根源解决于肥胖的问题，让我们身体从一胖的体质变成一瘦的体质，让我们大家达到减肥的这种目的，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能越来越瘦。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七次，平时到我们店里是300元才可以体验做七次。所以说像很多朋友可能一直在听节目的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们，一定要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这个时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100块钱可以体验做七次，平均一次够到10多块钱。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嗯，那我们这个是属于仪器减肥是吗？
1: 是的。
0: 嗯，那我们需要控制饮食吗？
1: 不需要去控制吃喝，大家一日三餐正常吃就可以了。在我们拉智美减肥，不要暴饮暴食，晚饭6点以后大家不要去吃夜宵就完全可以了。一定要三餐正常吃，早餐是一定要吃的，因为在减肥当中早餐吃得好，我们瘦的就会特别的好。在我们拉智美减肥呀，需要注意的就是多喝一些热水，少吃一些寒凉的食物，保证我们身体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肉蛋奶、水果、蔬菜、米面、粮油，大家自由搭配去吃就可以了。在我们拉智美减肥主打就是你吃得好吃得饱才有力气去减肥，千万不要像我们大家平时减肥那样去节食啊，或者少吃啊，或者哎呀我这个吃一些减脂餐，我们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在我们拉智美减肥一日三餐正常吃就可以了，只要我们平时的时候不减肥的时候怎么吃，我们减肥的时候就怎么吃就可以了，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去吃夜宵，完全就可以了啊！掉秤一定会特别的好。针对于不同人的体质，我们掉的斤数是不一样的，七次大概5到15斤。针对于每个人的情况，我们掉的斤数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嗯，那咱这个会对身体有什么伤害吗？
1: 它对于我们身体没有伤害性，因为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它没有任何的药物，任何口服外用的全部都没有，所以说它比较安全，没有伤害性，坐着还比较舒服，能打通我们的经络，提高代谢，增强免疫力，还能增加运动量，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会觉得温温热热的，做完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非常的通透，特别的舒服。你是曾经做过各种各样减肥不爱掉秤的朋友们，或者我这么多年在减肥道路上就没有瘦过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100块钱体验七次的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你像我们平时可能吃一顿减脂餐也要30-40块钱，你是你曾经做过减肥不爱掉秤的，或者自己称之为自己为减肥大老男的朋友们，觉得我自己怎么减都不掉秤，我喝点水都胖的人，一定可以在我们拉智美体验一下，这个效果真的是不一样的。大家像有这些情况的朋友们，一定要赶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100块钱体验七次，价格非常的划算啊！平时到店里体验是300元，才可以体验做七次啊！一定要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嗯，那他问一个大家都比较关心的话题，就是他会不会反弹呢？
1: 在我们纳智美减肥的过程当中啊，不会反弹，因为我们是让你在减肥期间不控制饮食，或让你吃喝自由，也不需要去控制你的水。你减肥以后也都是一切正常吃喝的，所以说你瘦多少斤你就是多少斤，你不会长回来。它跟我们平时在家减肥是不一样的，可能我们在家减肥是靠节食的方法，稍微一复食以后你就会发现它又长回来了。甚至有很多朋友们利用健身啊，然后节食啊，或者练瑜伽呀，都需要我们长期去坚持。但是你在我们纳智美减肥啊，减肥的过程当中跟你不减肥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吃喝饮食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你掉多少斤就是多少斤，它不会反弹回来。而且在我们七次之内还没有额外的二次消费，所有的费用都是包含在内的，就是给你做七次，每次做半个小时。我们的机器主要是能提高代谢，打通经络，让身体的新陈代谢恢复正常，才能把我们体内过剩的物质啊、垃圾啊、废水排出来，并不是说去控制你的嘴。这就是说为什么让你躺在床上半个小时的原因，因为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2-3个小时的运动量，能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代谢好了还可以继续的去瘦下去。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由哈西万达店、松北成人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非常感谢杨老师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收音机前的你，如果最近刚好有减肥方面的想法或者打算，你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8834443，8834443。

最近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你身旁的女生总是说，哎，我这脸蛋啊，没有之前状态那么好了，就连上妆也变得比较容易卡粉啊。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它就能完美的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增添了神奇的活性精粹啊，化妆的同时还能养肤，就算你卸完了妆，皮肤还是那种嫩嫩的感觉，一点都不紧绷，长期用下来会感觉皮肤状态反而变好了，再也不是那种越化妆感觉越差的啊！只要一点点你拍在脸上，轻轻的推开，就能跟融进皮肤里一样，完全没有卡粉的这种颗粒感，就连你的鼻翼啊、眼下这些特别容易卡纹的地方啊，也变得服服帖帖的。妆面呢是那种很清透的水光感，别人就根本看不出来你涂了粉底，就是觉得你皮肤本身就这么的好啊！官方旗舰店原价1000多的海蓝之谜气垫，今天我们是限时返场的福利啊，07清仓捡漏的价格，买一个正装再送一个替换装，到手只要299。如果你现在下单，额外再送你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就等于说你花了299就能够带走3件海蓝之谜，2个色号可以选择，1号色就是适合冷白皮的，3号色自然肤色的，有效期呢是到27年的8月份。气垫去打底啊，或者是去补妆啊，咱们说都会用到，效期前你一定能把它用完的。跨境直采，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的，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来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再减5元。

山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在炎炎夏日找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地，那当然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你可以在这里游览冰雪美景，畅玩冰雪项目，一秒穿越到浪漫的冬天。为了回馈给我们广大的市民和游客朋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推出了多款优惠票。比如说梦幻冰雪馆的票价，它的原价是268，梦幻冰雪馆的草莓音乐节特惠票价只需要100块钱，应届的中高考学生专属优惠票98.5块，考生家长随行的话是211，学生双人票268，可以两人同行。还有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的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还能够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想要去赏冰玩雪的朋友，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携程啊、抖音啊、美团啊、同城啊等等这些个网络平台都可以去提前购票。

怎么样？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是不是你对于自由的这一份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也是了无牵挂。许巍的这首《蓝莲花》，每每听起的时候，总是会勾起无数人对于西藏的一份向往。7月16号，我们909想要带你一起飞去西藏。这次我们选用了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之间的距离。你会发现。

然后呢，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的那一种，用身体去丈量大地，用信念支撑着自己前行。少可能就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就会到达他们想要去到的地方；多甚至几年的时间啊，也不为名，不为利，更不为了炫耀，就为的是心中的那一份信仰。所以很多人说去了西藏回来之后会发现西藏是一个后劲特别特别大的地儿，因为到那儿你会对于很多的词汇啊，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比如说纯粹这个词，你在西藏你会遇到说原来西藏是一个这么纯粹的地方，它那里的人很纯粹，风景很纯粹，信仰很纯粹。然后到了西藏你会重新认识信仰这个词，随处可见都是那种磕长头的人，然后你会看到他们浑身上下都是补丁摞补丁，尤其是膝盖呀、胳膊肘啊、这个前胸啊这个地方补丁摞补丁，你一看就是他们从很远的地方一路磕着长头。你会被他们这一份对于信仰的执着深深的震撼，包括说你跟藏民聊天，你会发现说他们认为幸福不是你得到什么，而是放下什么。所以很多人说去了西藏之后收获满满，但是从西藏回来之后却又马上觉得还应该再去一趟西藏。圆梦西藏，跟随我们909一起出发，我们带你去就是找寻那种直击心里的那种纯粹，让你去忘了生活当中所有的疲惫。909深耕藏地3年多的时间，我们打磨出了一条可以说是非常舒适的路线啊，咱也不赶路，咱也不折腾，7月16号出发，哈尔滨出发，4飞7天，一价全含，就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了啊。开个玩笑讲说你一分钱不带跟我们一起上西藏都 OK， 因为没有额外需要你再消费的，咱零自费啊，一价全含嘛。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行程当中都带大家去哪儿呢？布达拉宫、大昭寺啊，这两个地方一定是入内参观，必须要入内参观，因为所有的精华都在里面啊。比如说你布达拉宫在里面，你会看到很多非常精美的壁画啊、唐卡呀、还有一些个这个非常看起来就特别特别值能让你肃然起敬的一些个佛塔呀，包括一些题词等等等等，包括红宫和白宫的故事啊，这是布达拉宫。大昭寺就更是了，一个凝聚了历史各色各样的这个故事的地方。然后我们在行程里面还有羊卓雍措，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啊，一定要去。真的，羊湖被我称为是一个把全世界的蓝色都用光的地方，尤其是阳光照射下来，湖面上各种各样的蓝，好美好美。而当你真正站在羊湖旁边的时候，你的世界好像被按下了静音键，你身边的周遭的一切好像都不存在，只有你，只有羊湖，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那种心灵直击的纯粹感，就在这一瞬间展现的淋漓尽致。然后你像我们在这个上学时候，我记得我们的地理课本上有巴松措，有雅鲁藏布江，哎，我们这次行程里面要带大家去这两个地方，书本上啊、插图啊、包括文字介绍的再详细，真的都抵不上你亲眼站在湖边带给你的这一份震撼感。包括说我们行程里面的药王山观景台啊、八角街啊等等等等吧。详细的内容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同吗？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有没有你会在某一个加完班的深夜啊，就是觉得身体被掏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却怎么都睡不着呢？看着镜子里暗沉的肤色呀，疲惫的眼神，会不会突然觉得说，哎呀，真该好好养养了。别着急啊，这个夏天909给你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6月28号到29号，909携手昆仑爱研为您精心准备了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沙龙活动。这是一次让你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得到滋养的周末疗愈之旅。16岁到60岁的女性听众啊，现在就可以免费报名。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那么这次活动，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磅的嘉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乡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说到这儿啊，我就得跟您聊聊这一次沙龙的这个含金量了。您知道这古法制香吗？它不是那种简单的说我们去闻个味儿哈，它是传统中医外制的重要分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在这一次沙龙会上呢，朱岩老师会带着您去解密古法非遗香养的神奇逻辑，告诉您如何用一味草药香去调理您淤堵的气血，安抚您焦躁的这个情绪，改善您辗转难眠的夜晚。朱岩老师会结合传统的四季养生和节气规律，教您如何在当下这个季节用最简单的方式判断自己的身体，摆脱亚健康的困扰。比如说啊，我们说为什么这个草本芳香它的这个疗法能够让我们心情变好，为什么闻一闻药香就能助眠呢？哎，这些答案都在现场。重点是啥？这一次是独属于909女性听友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全程免费，还可以将自己制作的成果带回家。但是呢，名额是有限的啊，每场仅限10位听众，只要您是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就都可以免费参加，但报名是先到先得的啊。以前是朋友，我们报名一定要记得先添加微信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如果啊，您不想再对着这个体检报告去焦虑，如果想体验一下真正的非遗手艺，如果你想这个周末更加的充实有意义，如果你想在这个夏天遇见一个更加的舒展、更有活力的自己，那么现在就可以来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6月28号、29号，让909陪你在药香与笑意之中重启你的轻盈人生。

收音机前的你啊，最近有没有家装方面的需求和打算呢？唯尚装饰夏季优惠活动，高端品质，高端工艺，大包整装四万起，让您在享受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又不花冤枉钱。了解活动，大家可以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限时八大项目升级了啊，哪八大项目呢？800的地砖给大家免费升级750×1500的一线品牌室内。

的木门免费升高到2.3米，乳胶漆国产的免费升级成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乳胶漆，品牌橱柜免费给大家加高啊，普通的马桶给大家免费升级成智能马桶，国产的水管升级成德国瑞好的清柠水管，集成吊顶免费升级成蜂窝大板吊顶，赠送给大家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盆。参与活动记得添加微信，想要详细了解我们的活动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除此之外，我们这儿现在还有另外的这个四大特惠，你可以任选其一。首先啊，万元现金立减，最高可以优惠到30000块钱。其次，全屋家电免费送，包括75寸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还有小米 1.5P 的空调。第三，就是全屋家具免费送了，床、床头柜、沙发、餐桌、餐椅、茶几，哎，真的是拎包就入住啊。四，就是旧改的话，可以选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件换新，还有全屋换线，而且是那个低烟无卤辐照交联的，就是更加的安全啊。参与我们的活动啊，想要装修有想法有打算的，想要详细了解的，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总之啊，我们说来为上，就是让你用普通装修的价格，然后获得一个更高价值和品质的服务。为上是敢于承诺的啊，先装修后付款，就是说你也不用先给钱，我就可以先给你家里干活，验收合格了您再付款。而且啊，为上装饰他的这个公司是自有房产的啊，也不用担心会跑路啊、会倒闭啊、售后会找不到人啊，这些完全不用担心。为上率先采用的是和这个材料品牌方、保险公司三方联合，共同为咱家里的隐蔽工程终身质保的啊。记好，报名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要说装修这事儿，其实说起来蛮简单，但装起来挺操心。很多人怕的其实不是花钱，而是你花了钱处处都是套路，是不是啊？就装修装的可闹心了。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家公司为上装饰，在哈尔滨已经做了10年的时间，10年，它靠的就不是低价啊去哄骗你啊，而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为上是不做这个套餐捆绑的啊，价格是既清晰又透明。这次的特惠活动给新房和旧房翻新的朋友都准备了真正看得见选得了的这种自由的诚意方案啊。想了解更具体的优惠信息，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为上装饰10年信誉，不做套餐也没有套路，承诺给您是先装修后付款，保证资金安全也保证工程质量，让您后顾无忧。添加微信啊，详细了解我们的活动内容，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相信在很多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吧，但可能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未能成行。在这个舒服的六月，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愿不愿意跟随我们909的步伐，我们一起去一个离咱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大概是因为这个地方真的距离我们哈尔滨太近了啊，就是我们去这里不用倒时差，也不用转机，坐着大巴车就能轻松出入境，所以我们常常将这个距离我们这么近的异国小城常常的遗忘。这的确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啊！在这儿你能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一下9288的这个纪念碑，感受一下这一条世界上最长铁路的传奇故事，还有当年的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现在已经是一个潜水艇博物馆了。在这里你去打卡一下周董周杰伦七里香里边这个专辑里面有一张同款的打卡机位啊。除此之外，我们在这座城市里你还可以去看一看经过100多年洗礼当年这个建造的那个凯旋门啊，见证了这

座城市的兴衰变迁的这一座凯旋门，跟我们909出发，就可以说把省心二字就相当于焊在你心里一样，因为你啥也不用操心，重要的事情出行啊什么的都交给909就行了，你只需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美美的拍照。然后我们在行程，这是行程方面啊，在这个入住方面，三个晚上给大家安排的是入住海参崴当地的俄式酒店。美食方面啊，俄罗斯大串沃特嘎，然后我们特别给大家这个提升了一顿啊，海鲜大餐。整个海鲜大餐，像这个当地的红海参呐、贝类呀、然后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帝王蟹啊，人手一只帝王蟹，每人一只，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人手一只帝王蟹，就这个我感觉就分分钟值回票价了吧。然后行程里面，我们还给大家赠送了一套旅拍啊，去拍一拍这个爱情灯塔，去海边钓个鱼啊，赶个海呀、都 OK。然后尝一尝俄式大串啊，沃特嘎啊。详细的内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来详细了解。

手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唯尚装修的夏季优惠活动来了，高端品质高端工艺，大包整装4万起，让您在享受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又不花冤枉钱。了解活动呢，请记好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限时8大升级项目都有哪些呢？800的地砖免费升级成750乘1500的一线品牌的室内木门，免费升高到2米3啊，乳胶漆国产的免费升级成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乳胶漆，品牌橱柜免费加高，普通的马桶给大家免费升级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成德国瑞好的清柠水管，集成吊顶免费升级蜂窝大板吊顶啊，赠送给大家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盘。想要参与活动或者详细了解，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除此之外呢，另外有4大特惠可以任选其一的啊，一1万元现金立减，最高优惠达到3万块钱。二全屋家电免费送，包括75寸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小米 1.5P 空调，全屋家具免费送，像床啊、床头柜啊、沙发啊、餐桌、餐椅、茶几啊，哎，真正的是拎包入住啊。四旧改可以选择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啊，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件换新、全屋换线，而且是低烟无卤罩服交联的这个啊，更加的安全。参与我们的活动呢，大家可以添加微信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总之啊，来唯尚就是让你用普通装修的价格获得更高的价值和品质服务。唯尚是敢于承诺的啊，先装修后付款，就是说你先给你装修，咱可以不花一分钱啊，然后呢你验收合格了，你觉得 OK 没问题，咱们再付款。那唯尚装饰人家这个公司是自有房产，就你也不用担心他会跑路啊、倒闭啊、售后找不到人呢，唯尚是率先采用和这个材料品牌方、保险公司3方联合，共同为隐蔽工程终身质保的。所以报名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咱就说装修这事儿，其实说起来挺简单，但装起来还是蛮操心的。很多人怕的不是花钱，他是怕说我花了钱你处处都是套路，我闹不闹心，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家公司唯尚装饰，在哈尔滨已经做了整整10年的时间。10年靠的不是说低价我哄你我骗你，而是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口碑和信誉啊。唯尚不做套餐捆绑，价格更加的清晰和透明。那么这次优惠活动呢，给到的是新房和旧房翻新的朋友都准备了真正看得见选的自由的诚意方案。想要了解更具体的优惠信息，想要报名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唯尚装饰啊，10年信誉，不做套餐也没有套路，承诺给您是先装修后付款，保证资金安全，也保证工程质量，让您后顾无忧。报名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00，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齐。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

收音机前的您啊，有没有在某一个加完班的深夜，会觉得说身体被掏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看着镜子里暗沉的肤色和疲惫的眼神，会不会突然就觉得说，哎呦，真的得好好养养了？别着急啊，这个夏天呢，909给你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6月28号到29号，909携手爱妍、昆仑爱妍，为您精心准备了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沙龙活动。这是一次让你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得到滋养的周末疗愈之旅。16岁到60岁的女性听众现在就可以免费报名，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这次活动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磅嘉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香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说到这儿，我就得跟您聊聊这次沙龙的含金量了。您知道这个古法制香吗？它不是那种简单的说我们就闻闻这个味道啊，它是传统的这个中医外治的重要分支，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在这次沙龙上，朱岩老师会带您去解密古法非遗香养的神奇逻辑，他会告诉你说怎么用一味这个草药香去调理你淤堵的气血，安抚你焦躁的这个情绪，改善你辗转难眠的夜晚。那朱岩老师呢，会结合传统的四季养生，哎，节气规律，教你如何在当下这个季节，用最简单的方法判断自己的体质，摆脱这种亚健康的状态。比如说啊，为什么这个草本香料，我们这个疗法它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变好？为什么闻一闻药香就能助眠呢？这些答案我们在现场都能够知道。重点是啥？这是独属于909女性听众的一场专属福利。本次活动全程免费，还可以将自己制作的这个成果直接带回家啊，但名额是有限的，我们每一场仅限10位，只要您是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都可以免费参加，先报销先得。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如果你不想再对着这个体检报告去焦虑啊，想要体验一下真正的非遗手艺，如果你想这个周末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啊，你想在这个夏天遇见一个更加舒展更有活力的自己，那抓紧时间来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6月28号、29号，让909陪你在药香与笑意之中重启你的轻盈人生。

收音机前最近想要装修的这个想法的听众啊，我一上装是夏季优惠活动来了啊，高端品质高端工艺，大包整装4万起，让您在享受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又不花冤枉钱。了解活动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限时八大升级项目，800的地砖给大家免费升级，750×1500的一线品牌室内木门免费升高2.3米的啊，乳胶漆国产的免费升级成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乳胶漆，品牌橱柜免费加高，普通的马桶给大家免费升级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成德国瑞好清零水管，集成吊顶免费升级成蜂窝大板吊顶，赠送给您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盘。

旧房可以选择全屋拆除啊，垃圾清运啊，全屋漆无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件换新，全屋换线，而且是低烟无铝辐照交联的，更加的安全。参与我们这次活动，想详细了解的，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总之啊，来维尚就是让你用普通装修的价格，却可以获得更高价值的品质服务。维尚敢于承诺，先装修后付款，就是说你不用先给钱，就可以先给你家里干活，验收合格之后再付钱。而且维尚公司呢是自有房产，就是你也不用担心他跑路闭店啊，售后找不着人这些问题。维尚是率先采用材料品牌方啊，保险公司三方联合，共同为隐蔽工程终身质保的啊。记住微信，添加详细的了解我们的活动内容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装修这件事儿其实说起来蛮简单，可装起来就有点操心了，是吧？很多人怕的其实并不是花钱，而是花了钱你处处都是套路，就是装修装的自己心里可堵得慌了。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维尚装饰在哈尔滨已经做了10年的时间。10年啊，那靠的就不能是低价的哄骗，对不对？靠的是啥？是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呢。维尚是不做套餐捆绑的，价格更加的清晰透明啊。这一次的特惠活动呢，给新房和旧房翻新的朋友都准备了真正看得见选的自由的诚意方案。想了解更具体的优惠政策，你可以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维尚装饰10年信誉，不做套餐也没有套路，承诺给您的是先装修后付款，保证资金安全，保证工程质量，让您后顾无忧。报名添加微信，想要详细了解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我们总说人这一生啊，总是得有一次你是完完全全为自己奔赴的远方吧。西藏为什么会让那么多的人魂牵梦绕？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而是因为当你站在这一片离天空那么近的土地上的时候，所有的烦恼都会被这个天地的辽阔轻轻地吹散。你会感觉到人生啊，真的是沧海一粟，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在这些个非常之壮阔的自然景观面前，真的什么都不是。7月16号909想带你一起圆梦西藏，我们会带你登上药王山那个经典的机位，去打卡一下50块钱人民币背后的那个取景地啊！站在这里你拍下的其实真的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你心里那一张存了很久很久的明信片一样。我们还会带你走进布达拉宫，戴上专业的耳机，然后去听一听红宫和白宫的故事，带你去羊卓雍措，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清月的羊湖，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之间静的就好像只能听见风声一样。你站在湖边，啥也不用想，啥也不用说，就是那种直击心灵的纯粹感，它真的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七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也非常充足，天气又刚刚好啊。辛苦了半年之久的我们啊，终于可以在这里借助这七天的时间，你彻底放空一下，把生活重新开机。909三年的时间，我们深耕藏地啊，打磨出了一条非常舒适的出行节奏和路线。咱也不赶路，咱也不折腾啊。7月16号哈尔滨出发，四飞七天，费用是6880，它是一价全含，就是你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去到了当地，我们不会因为吃住行额外再跟你收取任何一笔费用，而且我们是零自费的行程哦。开个玩笑讲，就是你一分钱不带，跟我们一起去西藏完全 OK。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整个行程六大特色藏餐啊，全部包括在我们的行程里面，全部包括在你的费用当中。比如说我们带大家去吃石锅鸡啊，牦牛地锅啊，包括说当地的这个各色的特色，比如说我们的烤羊晚宴呐，比如说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特色尼泊尔餐啊。更加具体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那么西藏的行程我们都会带大家去哪儿呢？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个不用说了，我们都是入内参观啊。羊卓雍措，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羊湖，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个我们曾经在书本上看到过图片，也看到过文字，但是文字介绍的再详细，也没有你亲自站在这个峡谷边上啊，来感受一下这里的壮阔，来的震撼。雅尼湿地、药王山观景台、八角街等等等等。七月份的西藏现在就等你了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薇 FM909叶薇的全拼。另外呢，我们现在还有一条海参崴的行程啊，四天的时间带着你坐着汽车，我们就去旅行，而且是出国游，咱也不用倒时差，咱也不用转机啊，这真的是独属于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一下9288纪念碑等等等等，16人的小团队啊，也不累，非常放松的行程，四天的时间带你出国去浪。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沓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

0: 与热烈。家是什么？
1: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0: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1: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0: 全场。
1: 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日。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0: 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福利，就是凭借着你的准考证报名，还可以立减200块钱。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FM 九零九叶威，FM 九零九叶威的全拼。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4: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家是什么？
9: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8: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9: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7: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都说啊，人这一生总得有一次是完完全全为自己奔赴的远方吧。西藏为什么会让无数的人魂牵梦绕呢？其实并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而是当你站在这一片离天空更近的土地上，你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地吹散。7月16号，909带你圆梦西藏，好吗？我们带你登上药王山的那个经典机位，一起去打卡一下50块钱人民币背后的那个取景地。站在那里，其实你拍下的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自己心里那一张存了很久很久的明信片。我们还会带你走进布达拉宫，带上专业的耳机去听一听红宫白宫的故事，带你去羊卓雍措，西藏三大圣湖的羊湖之一的羊湖，我们去看一看雪山环抱着的碧水，去感受那天地之间静的就只剩下风声的那种状态。你站在湖边真的什么都不用想，也什么都不用说，就是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它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7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天气刚刚好啊！辛苦了半年的我们，你可以借助这7天的时间，彻底的放空一下，把你的生活重新开机。909深耕藏地旅行3年多的时间，我们打磨出了一条非常舒适的出行路线和节奏，咱也不赶路，咱也不折腾。7月16号，哈尔滨出发，4飞7天，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详细的内容啊，添加微信 FM 909叶薇 FM 909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心身宝，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18岁人生最好的年华，送一份成年礼，真的不如选择奔赴一趟西藏。很多人说啊，我们在地理课本上看到过的雅鲁藏布巴松措只有插图，文字介绍的就算是再详细，也抵不上亲眼站在湖边的这一份震撼。这个七月和909一起出发，我们带你圆梦西藏。出发的时间7月16号哈尔滨出发，四飞七天，整个行程的这个费用是6880，我们909呢是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就是说你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吃住行。去到了西藏当地，不会因为吃住行额外再给你收取任何一笔费用。那么除此之外呢，就开个玩笑讲说你一分钱不带，跟我们一起去西藏都是 OK 的啊。然后我们行程里面会带大家去哪儿呢？布达拉宫啊，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药王山、八角街等等等等。详细的内容啊，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与此同时，我们现在还有海参崴的行程，用四天的时间带你出国转上一转，同样是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909的所有行程啊，都是由主持人来带队的啊，帮你全程监督品质。添加微信跟我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吧，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远的地方是吧？坐飞机就得十几个钟头，又累又疲惫，然后你还得倒时差，你还得转机。那在这个舒适的六月啊，我们可以带领收音机前的你，跟随909的步伐，一起去一个离我们相对来说比较近的异国海滨小城，咱也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更不用坐飞机火车，坐着大巴车就能轻松出境的俄罗斯海参崴看一看。这里有非常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这里有很典雅的这种欧陆风情的建筑错落有致，这里有碧海，有蓝天，有落日，有余晖，那真的是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对于刚刚考完试的孩子，又不适合走很遥远的地方啊，但我们又想带孩子出国转一转，去看一看那种欧陆风情，俄罗斯海参崴真的太适合不过了啊。这里是既有这种欧洲的欧陆风情的浪漫复古，然后又有远东太平洋的那种壮阔山海，同时也是咱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真的离我们哈尔滨太近了啊，绝对是独属于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而且它时间并不长，4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体验一下出国游的快乐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整个行程历时4天，带大家去双气往返，就是我们坐车就可以直接到了，然后还赠送大家5大游玩体验。比如说在这个俄罗斯海参崴这里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爱情灯塔，我们要来这儿打个卡啊，你知道那种白白的灯塔，然后蔚蓝的天空，碧色的海水，这种感觉你知道那种纯净的状态吗？然后我们在行程当中还赠送大家一份旅拍，还有就是俄罗斯家庭参观，我们去看看俄罗斯人他们的生活大概是什么状态的，他们吃什么，他们家里的布置摆设都是和我们有什么样的差异。

差别，带大家去海边去钓钓海啊，钓钓鱼啊，赶赶海呀、啊，再尝一尝地道的俄式大串啊，尝一尝当地的 Wataga， 就吃喝玩乐都包括在内了，你只管尽兴的游玩就行了啊。出发的时间6月27号，以及每个周六我们都会出发一趟啊。909主持人来全程带队，帮您监督品质。在餐食方面，特别给大家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式海鲜大餐，人手一只帝王蟹啊！这个帝王蟹非常之大，大到我们带队主持人的脸啊，它比我们主持人的脸都大。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像当地的红海参呐、青口贝啊等等等等啊。然后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学子，凭借你的准考证报名，还可以立减200块钱。添加微信 FM 909叶薇 FM 909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Over the line, all I wanna do is keep you on my mind. I only have one thought, how long?

618的年终大促啊，就是重磅返利的活动现在来了。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人气大爆款，也是明星同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官网150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平时要1400多，今天618年终大促150毫升正装拍一发二，到手两瓶正装合计300毫升只要520块钱，核算下来一瓶只要260。它呢就是全网圈粉的这个快乐肌肤水，里面添加的可是品牌的核心成分惊奇活性精粹啊，神奇的活性精粹，99%精华加1%水的豪横配比，质地清爽又不黏腻，干皮用深层补水啊，油皮用呢轻松的维稳啊，全肤质都非常的适用，女人就该给自己的皮肤最好的呵护，不管是宠爱自己还是男生送给心爱的人当心意好礼都非常的合适。官网15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的这个精粹水得1400多块钱，今天我们是618年终大促07清仓捡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水，同样是150毫升的这个正装精粹水啊，双重惊喜，今天是买一得二，到手两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块钱，算下来一瓶才260块钱，价格还不到官网的零头，虽然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份，但价格是真香。护肤水咱每天早晚都得用是吧，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水来下单抢购吧。

收音机前的你啊，有没有在某一个加班深夜里，就会感觉身体好像被掏空，然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却怎么也睡不着？看着镜子里自己暗沉的肤色和这种疲惫的眼神，你是不是会突然觉得，真是该好好养养了？别着急，这个夏天909给你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6月28号到29号，909携手昆仑爱颜为您精心准备了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沙龙活动。这是一次让你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得到滋养的周末疗愈之旅。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现在都可以免费报名。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这次活动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磅的嘉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乡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人，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说到这儿，我就得跟您聊一聊这一次沙龙它的含金量了。您听说过古法制香吗？它不是那种简单的我们就去闻个味儿啊，它是传统的中医外治的重要的分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在这次沙龙上，朱岩老师会带你去解密古法非遗香养的神奇逻辑，告诉你如何用一味这个药草香去调理您淤堵的气血，安抚您

先报先得，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啊，6月28号、29号，让909陪你在药香与效益中重启你的轻盈人生。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头吗？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海蓝之谜精粹水啊，这个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并且非常的痴迷，但是由于它这个价格真的是太贵了，大家都有点舍不得。我们知道说干皮用它来补水锁水，夏天你这脸蛋也能保持非常水润很软嫩的感觉啊。油皮混油皮用它的话，能抑制这个油脂过度分泌啊，减少油光，还能够改善像闭口的问题呀。敏感肌你要用它那就更合适了，里面的这个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强韧肌肤屏障，换季泛红干痒咱都能得到缓解。日常护肤呢，你用在这个掌心去按压啊，然后洁面之后，你再取个3-5滴搓热，轻轻的在脸上全脸按压，后续护肤品的这个吸收能力就直接翻倍了。熬夜暗沉或者是换季敏感的时候，你用化妆棉浸湿了之后去敷个5分钟，急救效果真的特别棒，脸蛋就立马恢复了这个稳定啊。官网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得1400多块钱。今天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水，双重惊喜，也就是说买一得二，到手2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块钱，算下来一瓶才260块钱。虽然它这个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但价格是真香，而且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水，抓紧时间来下单抢购吧。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于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许巍的这首《蓝莲花》，只要一响起，就会勾起无数人对于西藏的向往。7月16号909想带你一起飞去西藏，这次我们用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的距离，要带你去看到的是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药王山、八角街等等等等。详细的内容呢，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啊。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909三年多的时间，我们深耕藏地啊，打磨出了一条非常舒适的西藏行程。咱也不赶路，咱也不折腾啊，带你慢悠悠的逛遍藏地。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你上班族的话，那咱选一次错峰出行，躲开暑期的高峰拥挤，哎，咱一起上西藏去看一看当年我们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地理课本上的雅鲁藏。

荡不江啊，包括巴松措，不是插图就是文字，是吧？这些都抵不上你亲眼站在这个湖边，看到这一切所带给你的这一份震撼的感觉。这个七月，跟我们909一起出发，圆梦西藏啊！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与此同时，我们现在还有六月七月出发的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啊，六月七月出发的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如果你家里有今年刚刚参加完这个高考的学子，凭借着准考证还可以立减200块钱哦。添加微信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许峰侃车，跟专家聊车，许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欢迎各位每天下午1点钟准时锁定徐峰侃车。今天感谢我高哥又贡献了迟到20元团建基金啊！
6: 其实本来我是不迟到的，
5: 你刻意的。
6: 这基金干整也上不去，3块2块的，20、30的。
5: 高哥想要涨多容易啊！
6: 坐地起价。
5: 你待会儿你就闷头说满俩小时不得了吗？
6: 还不如把迟到罚款100来得快。
5: 那你今儿先打样，
6: 从明天开始。
5: 真的啊。
7: 高哥，你理解的不对
6: 啊！
7: 你那个交100，不是说你能超时，是你能看表，你按时
6: 间说。没有，我说迟到一次罚款100，我们以前都迟到一次罚款500的。
5: 手机响了是500，
6: 对，现在
5: 迟到好像是按分钟算，1分钟100。
6: 哎呦我去！
5: 你记得吗？为什么你和康哥还有文朵老师，你们仨能给凑成93万块钱？
8: 哎呀，这话。说起来话长
6: 了，不然都干
8: 一。你看哈，就这么长时间，然后呢，我们这个团建基金的消费，花到现在还剩1万多。
5: 嗯，你说这得多狠！
8: 感谢各位金主，感谢、啊
5: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啊！这里徐峰侃车，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车价格评估、买卖置换、不动产价格这个审核啊，以及任何关于车辆使用中遇到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参与节目。参与方式有2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你要问的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今天高哥咱定多少秒？
6: 我听大家的，我随意，定多少秒我就按多少秒说。
5: 哎，我就纳闷，你那个其实啊，你要真想掐那点，高哥你能掐上？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6: 也没掐，就开头那几句，中间说几个卖点
5: 啊。那今天把时间改成
6: 电话地址，

0: 32秒，你看行不行？啊，
1: 我提个
2: 建议，行，没问题。
1: 33秒这样好算，你说到30就是不罚款嘛？因为
0: 嗯，说36，
1: 对，
0: 也不罚。
1: 对你29不行，
0: 哎，
1: 对吧？
0: 那行，咱谁先来？高哥你？
2: 没有压力的先来吧，交罚款的先来吧。
0: 谁交罚款了？
2: 你昨天交了吗？
3: 包月呢？我
2: 包月啊！我看东哥今天包月了吗？东哥先来吧。
1: 不，这样是吧？这个老将瞅瞅马，一个顶发。
0: 嗯，
1: 高哥，我压阵，你先说。
0: 来，那高哥你先来啊。
1: 33秒啊。
0: 提新车踏山河，待会儿你要重复的话，就算你超时。
2: 嗯。
0: 啊，我是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高经理，
2: 人生贵在初心，经营贵在本分，珍惜每一份陌生的信任。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插电混动的三厢轿车50星光，这款车纯电有续航70公里的，还有150公里的。现在这车呢有好的政策了，第一呢有一个试补贴，给4000块钱，但是如果你要有省补呢，就不用考虑试补了。有报废的你也就不用考虑试补了，就直接买就行。政策呢比较给力，这个月马上到月末了，我们店里呢也有好的政策，只要是你想买，价格都没问题。来先锋路7号，电话3881948，
0: 正好。
2: 嗯，
0: 神呐、啊！
2: 从我这掏钱有点难，除非我特意迟到。
0: 但你今天你交20，
2: 那该交的
0: 交，
2: 两码事儿
0: 啊。莹莹，你自己看表吧。嗯，
3: 我看表啊。
0: 嗯。
3: 包月了，咱有这个权利。
4: 嗯，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今天呢是我们第99的一个上市啊，今天晚上这个7点直播会开始。也就是说这个新款的这个 MPV 啊，这个车型确实是我昨天在这个店里面直播的时候，也是针对这个第99做了一个专场直播。很多的客户也都到店里面去赏车了，但是想试驾的话，大概再等几天，月底左右试驾车就能上了。如果说大家关注 MPV 大型的这种，这个豪华非常爆表的一个车，可以看一看啊。
5: 忘了，
6: 你这都可下线来啊，30秒刚。
0: 你可以说33。
6: 对，那我又来了啊！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2升市区油耗，吉利的 iHive 啊，这个燃油车的油耗世界纪录保持者啊，我们星瑞 iHive 呢能做到市区呢2.54的一个油耗啊，燃油热效率能达到48.4%啊 ，AI 数据的一个加持。如果说大家这个苦燃油车这个比较费油啊，然后呢又没有库，没有这个充电条件，又想把油耗降下来，该换车了，不妨看看我们的星瑞，而且还给你至少14000的置换补贴啊，如果是同品给你18000的置换补贴，2升市区油耗，到我的店里可以看看车试试驾，18045078887。
0: 好像是超了一秒，
7: 一秒就是2块呗，
0: 1秒5毛钱，
7: 1秒5毛
0: 啊，对对，他超，对，他超了那个3秒得算上，
3: 对，
0: 嗯，
8: 那就2块，
0: 嗯。
1: 你要说啥你就说、啊、你
2: 我以为他不交呢我说就当迟到了呗
0: 2块钱你交
9: 我看看啊，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燃油车汽车里头啊，真的现在价格真的很香，尤其是昂克赛拉和C x 杠50啊，已经调整了最好的价格了。咱们现在店内的主销车型C x 杠5啊，又耐用，而且安全等级又非常好，油耗并不高啊。这一款车呢125800，现在来讲，您拿齐的都不到10万啊，诚挚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啊，听友额外会有照顾啊，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啊，到时候的话我来帮您谈价，158463773个5，
0: 10秒，
9: 又多10秒。
3: 哥，我说包月吧，
2: 43、53
6: 哥你包吧，这几天便宜的不占了。
1: 我第一次高哥啊，刚才不是说，就是没有别的意思啊。高哥第一次看表，看着别人看表，这是说心里话。
0: 哎，高哥，我掐准不准？
2: 准，正好10秒，
0: 10秒，
2: 43结束，他是53结束的。
1: 高哥是不是到我了？
2: 你我
1: 没毛病吧？
0: 你不是买
1: 我，但是咱也得靠谱啊。对，大家好啊，红桃二十公司老刘，最近上网络流行了3个字，高哥叫超能力，你这是啥意思吗？
2: 超能力，
0: 你这算不算时间呢？
1: 算呢，咱得算呢，算时间呢。高哥，什么叫超能力你知道吗？就是说像我这样的，咱交100块钱咱包月，享受 VIP 待遇啊。如果现在有二手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啊，不管是车商收车价格还是市场终端价格，你真的没有必要东奔西走。红腾呢这么多年来在二手车价格方面呢，我们专注了很精准的价格啊。如果现在想出售想评估价格，可以一框接一号红腾二手车，或者拨打4881357，
0: 都完事了啊。来，第一个问题是这兄弟说的，问刘大爷，
1: 哎，
0: 怎么判断这玻璃膜该换了？起泡了，掉色了，就得换了。
1: 还有一种，
0: 嗯，
1: 就是说呢，当你发现这个玻璃膜，这个，就是说，因为擦车的时候，有的这个刷车行的、
0: 嗯、有道子、嗯，
1: 对，有道子，玻璃膜划出道子的时候，一定要换。尤其这个季节，你迎着太阳开的时候，如果有道子，这个非常的难受。
0: 你说是风挡？
1: 风挡，对呀、啊
0: 嗯。我说侧玻璃。
2: 那你说是外面吗？
1: 你家玻璃膜贴外面，
0: 它玻璃盾
2: 不是？那在里头前风挡怎么能有道子呢？
1: 100%
2: 拿砂纸当毛巾擦
1: 了，是就是
0: 有人擦风挡里头，
1: 在擦风挡里头的时候，这个毛巾里头有石子，而呢，这个刷车工他又是不是特别专业、特别实在，他使劲的擦。
0: 嗯，
1: 然后说，因为呢，刷车工，我问你，刷玻璃
0: 他有不专业的，
1: 擦玻璃得用几块抹？几块抹不？
2: 分哪地方？
1: 不，咱就说
0: 擦风挡，
1: 按五十的，
2: 按五十的，
1: 嗯，
2: 3块呗，
1: 2块。
2: 你
1: 又说错了，对、嗯，所以的话呢，有的就不太注意，就会把风挡膜划出道子来。在我们二车当中，不管是高端车、低端车，都有这种情况的出现。
0: 嗯，小程说我现在有车，但是还想换车，你说行不行？可以吗？小兄弟啊，我明白你现在的想法，你觉得现在换是沾点败家，但是呢，你又想听到我们支持你的建议，你这样。你告诉我你现在开的什么车，哪年的，然后你想换个什么车，还有能不能告诉我下次你现在的负担啊，这个房贷啊，孩子几个呀、啊、嗯，因为比如说你像我高哥，其实他现在换车呢我就能支持他，为啥呢？他是没有房贷，你知道没有房贷这一下子这人生你这个轻轻就老了。二一个高哥就一个孩子，你要是魏哥要想换车，我坚决得反对他。
2: 关键也没啥换。
1: 再说高哥是个女儿，是吧？
0: 对，
2: 嗯、
0: 就是小程，你得告诉我你这个具体情况啊。你好，东哥，刚才看你家有个雪铁龙 C3XR 标的35,000，还能让吗？
1: 相当的能让了，35,000，
2: 那标价标高了。
1: 垫上的你看行不行啊？那个30,000块钱，咱俩就贸易。好不好啊？为什么说呢？这个价格基本赚不到什么钱了，因为这车卖了大概都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没卖出去。按照我们二车行规，到一个月的时候，这车没卖出去，要马上大幅调价，不然这个月再卖不出去，下个月得赔着卖了。
0: 小程的回答已经告诉了我他目前的情况，他说那就算了吧。没准我兄弟现在是2套房贷，3个孩子。他还要换车，问车衣怎么判断该不该换？兄弟，车衣吧，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但是大概啊，就如果你贴的是好车衣，5年左右也得琢磨琢磨换了。如果是那是当时是四 S 店赠你那个便宜车衣，2年吧，你要再不撕，我告诉你还撕不下去了呢。
1: 在我们收车的过程当中呢，就前一段时间我们就碰着了一台，还真的是。价格不错的车，新车的话都应该在40-50万。
0: 嗯，
1: 那么呢，大概是个5年的车，是个黑色的。这个车呢，我们就没敢收，不是因为它有事故，也不是它公里数大，是因为我们在见到车衣的胶侵到漆里去了。
0: 嗯，
1: 这种车衣的胶，如果长时间的劣质车衣侵到清漆
0: 侵入、嗯，
1: 哎，这个处理不了。
0: 嗯，
1: 你说你不能把漆。清漆打下去重喷呢，
0: 嗯，
1: 对吧？然后卖的时候，客户说你这什么玩意儿，东一块西一块的，所以就这个就不行。
0: 走到这儿走不动道了，问你行不行？哎呀，雅阁109,900都多长时间的事了，还能拿省补呢？你这在哪个店呢？这不是哈尔滨应该？
1: 这个的话，最少说得有一周或者一周以前，
0: 对，好久了啊、嗯。想整109,000块钱，就是11万啊，买雅阁，我认为值啊，值。这车咱说啊，动力性别指望它多好，因为毕竟这个发动机不是那个 2.0什么2.5那种啊，这也不是什么混动，动力性一般。你要说。

0: 跑高速就这个大玩意儿吧，也说实话，雅阁跑高速也是真是小一般啊，开快了那车一点都不稳当，晃晃悠悠的啊，一阵横风，你会感觉那车都坠舵。反正就是日常代步，我觉得
1: 市
0: 行。
1: 区代步的话够用，
0: 买赛车这绝对是好东西。
1: 1.5T 的发动机油耗不高，市区代步动力也够用。再说，当年的思域卖的都比它贵呀、啊，你说现在卖个这价，思域当年最低配的13.9万。
0: 去年我想想，去年24，今年26年哈，25年应该24年年底的时候，我一个小表弟就要买思域，我那时候我就对市场预判，我觉得不对劲儿，我就不让他买。他那时候买思域花多少钱？卖将近12万。
1: 对呀，对呀。
0: 你说他现在，哎，东哥，24年的11月份左右的思域现在能值多少钱？它是1.5中配的吧？
1: 24年的啊，
0: 白的。
1: 现在大概的话能值，我觉得在7万左右吧，
0: 嗯，
1: 7万多块钱。
0: 我当时我拦他，我说你先冷静冷静。我说这车我反正我是不建议他买。我说你要真稀罕，你就端个二手的。但是当然了，端二手的也跌的也这么多，
1: 也非常
0: 也
1: 惨，
0: 这么
1: 也
0: 多
1: 非常厉害。
0: 没办法啊。他说我觉得前几年疯狂30秒那个带音乐的好，特别是高歌开头，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礼物走来了。
2: 挺轻松的，
3: 是那曲
0: 嗯，对，高歌
2: 是
0: 是那个，
2: 嗯，
0: 大哥大哥他来了，他带着礼物走来了。要不咱还得给垫个曲儿。
2: 改变创新嘛，
0: 小郑老师有印象吗？
4: 我没在，
0: 你没
4: 但是
0: 在
4: 那时候我总听，
0: 啊？问东哥，这个损失二手车得修完卖还是这么卖？
2: 瞄准开的，
0: 撞的挺，哎，
4: 挺艺术。
0: 可当件儿了，你没发现吗？
4: 把奥迪撞成宝马了，
0: 东哥，这一下损失，二手车折3万够吗？
1: 那能够吗？
3: 不
1: 这个
3: 够。
1: 车出险3万不都不够啊？在我们二手车收
0: 那
1: 购当
0: 自
1: 中，
0: 卖还是修完卖？
1: 如果实际有商业险的话啊，有商业险的话呢，我个人建议你修完卖，因为你这么卖的话，商业险它包你现金包不了多少，但是在
0: 撞成
1: 维修
0: 宝马
1: 过中，维修过程中千万不要过度维修。
0: 哎，
1: 哎，因为有的车我们在收车的过程当中一调记录，其实我们看这车真的没啥事儿啊，再说也能过三方，但是呢，一调出四 S 店记录、保险记
0: 这个
1: 录的时候，
0: 是大额，
1: 对，
4: 这是大额，
1: 对，
0: 而且这个东哥，我给你打赌，他气囊爆了。
1: 这个咱没看到，
0: 这样的
1: 这
0: 气囊能不爆吗？
3: 唱对着正好。
0: 对，那个常莹啊，我希望你不要有性别歧视，都是肯定女司机。
1: 妈
0: 现在男的开车开的好的也少。哎，我跟你说，我就是我进每，我可以说我每一天我都看到，就是有的老爷们儿开车开的跟大妈似的，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开。哎，就你说你开车干啥？你上道来耍活宝来了？哎，你超他还不乐意呢。嗯，啥事都可大关前，能不能讲讲草原自驾新能源感受？不好意思，兄弟，去的车少，没好意思上四 S 店拿新能源，我自己开我坦克500去的啊。我昨天是我发朋友圈了，我最省的一段100多公里，我开出了个100公里5升的油，坦克500的3.0T 啊。当然，这个不具备现实的实用价值，为什么呢？你在市区里边不可能有这个油耗，我是在国道开的。高速都开不出这个油耗，因为高速的话，你飙123的时候，它不是这个数了。我是国道咋？国道限速都80，
3: 而且你那还是
0: 还是
3: 纯
0: 纯汽油，
3: 纯汽油，
0: 它没有乙醇，所以说那个成绩啊，在哈尔滨它不能作数。它要是乙醇汽油，我跟你说，你累折我腰，我也开不出100公里5个油来呀。那个，这是我看看啊。能说说魂环车如何避雷吗？啥人现在卖魂环车，人都告诉你。
1: 第一个呢，告诉你；第二的话，现在呢，这个大数据也都是非常准的。你像在红腾买的车，我们都咱说2万左右起啊，咱几千块钱的，咱就没有必要走这么严格的程序了啊。我们都会提供四 S 店记录、保险公司记录、我们店的检测记录以及查不实的报告。如果像你说这种车的话，那必定会在这几个记录里头和报告当中体现出来。哎，所以的话呢，具体你得看看是什么样的车商，是不是正经车商，对吧？
0: 哎，乐乐爸说，我掌握的情报，D99售价是25万9千9，低配。
5: 乐乐爸，你是谁？
0: 他说纯电那款，他说28万6千9，不服今天晚上，他说看是不是看。他准，你们是不是也知道价了？
5: 说实
0: 不让
5: 话，我
0: 说而
5: 心
0: 已。
5: 里对心知道价了，大概知道，但他说这个非常贴谱。
0: 是吧？你这情报多准呢、
5: 啊？对，我不知道你个情报从哪儿来的啊，非常贴谱。嗯，昨天对，昨天晚上这个厂家来人也聊到这个事儿了，确实是有这个可能
0: 性。但是他说行，莹莹不能说，
5: 我不能说。嗯，大家可以关注啊，看一看，赌一下子啊。
0: 二五九九，咱公道话讲合理，我不能说它便宜啊，它合理。因为你像这车无论是级别配置里边的东西啊，这个价
5: 嗯
0: 半价理想吗 ,Mega 你就算呗。
4: 52.9万
0: 啊，它纯电28。
4: 嗯
0: 半价 Mega 呗。它而且好像它比 Mega 大吧。
5: 5.2米20多。这样你关注第九九了啊，一定要加我微信，然后关注我晚上这个发的直播好吧，
0: 13945117119。王兵。搁网上路边社消息，君越白金版现在资源价129,900，想问二位大哥，这个是靠不靠谱？能不能整着？找你们多少钱？
2: 首先，第一是不靠谱的，我不知道你在哪儿看的，也可能会有一些附加条件。买车不要盲目的去追求低价格。
1: 嗯，高哥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因为你现在？白天比较忙，然后呢就是这个业务这方面有点
0: 生疏了
1: 远了呢
0: 啊、
1: 嗯、
2: 如果他这个价格真有呢，肯定是含报废补贴的价格和贷款的价格。
1: 如果要不是这种情况呢，
2: 而且还得加上厂家补贴的价格。
1: 听我说完了，要不是这种情况呢，有没有别的情况出现呢？
2: 如果咱俩这种对话没有我说的这些、嗯、就是纯全款裸车
1: 啊、
2: 哦、不可能
1: 啊、哦、就是上汽这块你还保持着联系呢、
2: 肯定不可能。这价格
1: 是现在不管是这样的啊、不管是君越还是君威，目前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现在呢包括君威也出现了库存车，现在君威有一款车今天上午这会儿我们碰着了、完了之后呢就研究了一下，都是库存2年以上的车。
0: 哎呦，
1: 所以
0: 君威
1: 对它的价格
0: 多少？10万打开呗，
1: 7.5万。
0: 哎呦，干，值得干。
1: 1.5T 的最低配，
0: 那你7万多值啊？
1: 说我说的意思呢，说现在就因为有这种库存车啊，出现所谓的资源车呢，或者这个零公里的新车、二手车价格，然后呢，出现了新车的价格或者二手车价格出现了一个比较让人欢喜的价格。但是记住，一定看好它出厂的日期，以及像高哥说的，有没有其他附加的条件？
0: 对。
2: 现在这车的行情优惠完之后呢，是16.5万左右裸车，
0: 没有12.9万的数，是不是？
2: 对呀，那差太多了。
0: 肖恩他说对吗？
6: 我查的，因为确实是查的君越的白金版20万的这个车、
0: 优惠几？优惠6万？
6: 6万左右吧，15万左右，
0: 嗯，
6: 差不多。
0: 没有，这个是需要贷款的价吧？
6: 全款，
0: 全款价啊。这个向日葵，这不是要饭的那向日葵啊。他说，我觉得。想买车的朋友，我想给你们提个建议。托说，如果你不光是买车，还是买衣服，还是买吃的，如果你突然间特别有这个念头，而且喜欢，即便它微微有点小贵，需要你点一点脚尖，你也一定要出手。托说，中国有句老话叫“有福钱消灾，无福身抵债”。托说，毕竟没有无缘无故的起心动念。他说：“所以不要对命运给你的提示视而不见呢。别的车不说，他说我认为像吉利领跑、理想这种车呀，它会让你的人生变好。哎呦天哪！
5: 你看，这最后这句唠的是重点啊！我觉得、这个，
0: 哎呦天哪！但这个你应该找到你们当市场部去。
5: 这位朋友说的，
0: 你来赠点东西，
5: 太实在了，真的。而且你说的这些，我觉得高哥是第一人先做到的，只要动念了就出手。”
6: 他、
2: 你们是这么想的，在我心里，我感觉这叫小小的欲望。
0: 嗯，
2: 一旦有想法了，就想办法去实现。
0: 嗯，
2: 但你要不实现，过段时间有可能这个欲望没了，也就打消了。
1: 但是万一这个理想的话一直实现不了怎么办？
2: 想办法去实现嘛。
1: 啊，
2: 努努力。
0: 我高哥的理想其实基本上目前都实现了。
2: 那不行。
0: 有南方发来的照片，说这个是华为，这不知道什么界啊，他们却。

0: 而且呢，那个麦特威的话，好像里头还带一个小厨房，所以的话，应该是借鉴了以前的麦特威的这种概念，然后设计的这款车。
1: 小张总，说说爱卡 V 二啊，爱卡啊 ，V 二三对比精灵一号，这个俩买哪个？同价位还有没有别的推荐？
2: 都
1: 是问小张总的，我才想，因为你手里有这个车吗？跟他们一样的
2: 都没有啊。你就是说这两个车啊，就让我来说都是4.3米不到啊这样的一个小型纯电的 SUV 啊，极具个性，4-500公里的续航。当然，如果说从性价比来说，可以说是毫无性价比啊。你这一样的大小的车，6-7万块钱买个星越，对吧？同样的这个车型，便宜将近一半。那你为啥要花这钱呢？既然说你看了这两个车，说明你的手头的预算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充沛，对吧？然后要点这种外观个性啊，然后让人看着呢回头率比较高啊，大概率呢可能是一个女孩买车啊，想买个这样纯电的市区代步，那你就只能根据你的外形来选啊。然后无论是从内饰还是外观，两个车也是风格各有不同，对吧？然后这个一个是这种圆润的，是吧？这种奔驰内饰设计风格，这种 smart。当然，以前这个车要卖到将近20万，现在呢，这个价格和配置呢也稍微减了一点，把价格打到了12-13万起，差不多吧。然后如果说你要买这个 iCar V23 呢，也是卖的比较好啊，就前一段时间卖的特别好，特别是刚上市的时候，现在热度也下来一些了，但是呢，也是从三电啊，还有说车大小来说没什么性价比，但是就是比较个性。那你既然选了这么两个没有性价比且个性的车，那你就喜欢哪个买哪个，更偏向哪个的外观啊？你要让我说的话，就没什么好说的，就都没有性价比。
1: 这朋友买香朗一八，我查了一下，18.9万，我才想起来这车上市好像我还参加了呢，我本人都忘了。
0: 挺好的车，
1: 18万多块钱挺大啊，
0: 挺大。
1: 但是这车我当年我看，那不是当年，那时候我记得它好像低配的里面没有冰箱彩电大沙发，
0: 钱没到位嘛。
1: 啊，它得是高配那个21万多那个有啊。另外还有这车也是普遍存，你知道为什么D99受关注度高？就是因为D99第三排有实用性，这车也是第三排小。
3: 哥，那个D99车也大，它这个5米吧，然后D99是5.2米。
1: 对，你车也比它长。
3: 对，车也比它长，然后再加上价格比它可能是偏高几万块钱啊，4-5万块钱预算。如果说你要是能够添到25-26左右，你就观察一下啊。D99今天晚上就上市了，看看是什么价格，而且它是全系标配的这个双腔空悬，包括我们的这个座椅的360度旋转，还有我们的观景模式。我们店址呢是在松花路、先锋路还有城祥路。啊，一定要去这三家店找橘子，肯定会给你安排到位。无论是买这个新车型也好，还是说这个现有的车型也好，一定会根据针对我们听友有相对的照顾啊。13945117119。
1: 下边这单生意，我觉得莹莹你一定要把它拿下，因为它具有一种示范性效果。25年的24款的理想 L7 Pro 都保不到10000公里，想卖黑外城内，东哥能给多少钱？他要置换D99，这个我告诉你，这要做成了，你可以把这拍这个片儿、
0: 啊，
1: 就上那个整大屏，上理想门口放去。
0: 那有点损吧，也是。
1: 这个东哥能值多少钱？
0: 如果说大概的话啊，这车现在新车是优惠完多少钱？高哥，
4: 什么车呀
1: ？L7 Pro。
0: L7，我说大概的话，我觉得这个车应该在25年的是吗？应该在25万或者多一些吧，大概啊。
1: 哎，保值率不错呀。
0: 这个可能不太精准，但是呢，你先做个参考。
1: 那你不用添钱了，D99还能剩的，东哥说能卖25，
3: D99
1: 带牌了。
3: 你买最顶配的，添10000块钱。你要是买这个最低配的219800的，实际上也够用啊，720续航的纯电。然后如果说你要想买一个这个稍微的中配的啊，就249800，增程和纯电都有，6座7座可选。主要是我们这个车型它是6座7座可选，车长是5.2米，可能是比你现在这个 L7 要稍微长一点点啊，应该也都没啥问题。置换的话，你收多少钱，哥？我你就是评价换了，
1: 基本平拉了。
3: 对，基本上是评价换了啊，就是上个牌就可以了。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5: 吉利购车节9周年，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至高现金优惠18000元，可享零首付低息，现各车型均有特价车。买吉利到京义，热线04518681833。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不退。

0: 五届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1: 众里寻他
2: 千百度，飞鹰告诉我他的宝马 X5 3.0T 的高速纯汽油11个油，烧乙醇就17个，差不多。但是我想说，兄弟，你超速了，因为 3.0T 的 X5 在高速上你要搂到17个油，你得绷着150开，要不然不可能跑这么高，你得150还得多，你这个得注意安全啊，你这绝对违章了啊。这是找小张总，我想买博越 L， 那找吧。
3: 这个就是我们网的车，而且是
2: 终于是
3: 最好的车啊！你可以加我的微信，然后因为呢，博越 L 现在有4个，将近6个配置啊，主卖的呢4个，还有个小蓝灯版啊，也就是一个带智驾的版本啊。你具体咨询哪个配置，多少钱，预算这个差多少啊？这个包括贷款政策都可以加我微信，18045078887。
2: 这位叫顺随的朋友，我没看懂你的问题。他说解压，我贷款还完了，4S店大本也给我了，1213也办解压了，现在显示是未抵押登记，说需要给大本再做签注吗？大哥，他都已经未抵押登记了，你还整？
4: 哦，不，是这样的啊，现在呢1213上确实可以办理这个解压的这个程序了，但是呢，最后这个大本上一定要打上，这个说这个解压了，所以的话，你这个还得去。
2: 他说得去新立村吗？
4: 不一定，各个车管所基本上都可以，比方说最窗口单位吧，市民大厦就可以。
2: 嗯，说想看 iCar， 但是就瞅完他那机器盖子，他说我绝对接受不了啊。这个是小米啊。哦，
3: 对，刚才小米，
2: 这小米的啥呀？这叫御九。
3: 对，御九。
5: 顶那是个啥呀？
2: 一个帐篷，他从顶上这车里边直接能站起来，就是检阅的时候你再不用风吹着了。嗯，我想这玩意儿干啥用呢？它实用用途在哪儿呢？
4: 这个啊，
2: 在车里站着玩。
4: 不，这个是起这么一个作用。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车里住的话，像这种 SUV 车型或者 MPV，
2: 举架太低不得劲儿。
4: 你没法空气流通。
2: 嗯，
4: 就是说呢，你说你开着空调睡一宿那不妥，那么开着窗户在野外的话，它还有蚊虫的叮咬。
2: 嗯，
4: 那么的话，就这个东西它升起来之后，第一个呢就是空气可以流通，蚊虫还进不来。另外的话，在一些 MPV 的车型当中，它会有一些家居式的一些东西存在吧。比方说像我说的那个大众那个迈特威，它里头就带个小厨房。兴许呢，像如果是原装车型的话，有的可能还带个小冰箱啊，就这么。更多侧重于周五、周六、周日，也
2: 短途
4: 户外吧，
2: 野游。
4: 对对对，
2: 问肖哥 ，EZ60有没有现车？
6: 我是真不掌握。你看一下的话，13.9万，我不知道你是要增程的还是纯电的。你这样的，你添加肖峰的微信，我看一下你要什么颜色，你告诉我，我马上查一下库存。确实是现在一直上市到现在，稍微紧一些啊，但是咱们听友看看，尽可能想办法，即便是提车晚一点订车的话，也尽可能给您早排期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735。
2: 听友在厂家总部给我发来的图片，说中午拍的，这点想起来发给你看看，领跑的赏货饭。
5: 对呀，
2: 厂家的。
5: 这啥呀？
2: 这好像是一碗红烧肉，
5: 红烧肉和柿子炒鸡蛋，
2: 哎，木须柿子配碗大米饭，
5: 柿子炒鸡蛋瞅着挺有，
2: 还行，还行啊，这个比广岛的马自达工厂的午餐要强，啊，我要是没吃过，我就不这么说了，
4: 是吧？
2: 哎，日本没胖子，
4: 啊，
2: 哎呀，那家伙，我就里边有一碟纳豆。有一碗那个海带汤，还有一个，我跟你说，就这么讲，我都记不住是啥。你说那什么玩意儿吗？
4: 那菜挺硬啊，
2: 满场去你没看不着一个胖子。
4: 明白，高哥，不行，你看韩军和我，你走走资源，能不能给我俩空投到那面去？
2: 广岛马自达工厂。
4: 对呀、
2: 啊，上那儿吃食堂去。
4: 对，我俩减肥嘛。
2: 嗯，
4: 去吧。
2: 说小米那个不是他专利，这个专利是华为的。
4: 啊。
2: 那小米也就是说还得给他拿钱安这个呗，
4: 大众在以前呢，很多的 MPV 车型，包括美系车，很早就有这个东西。大众的话也很早都有，
2: 嗯、
4: 但是这些厂家他们应该是没申请专利。
2: 2015年，对，那个包括转向灯申请专利，你听说了没有？2015年标致30082.0自动挡，
4: 嗯，
2: 这应该是个莹莹那儿买的。
5: 2015年呢？
2: 对，他说我基本上吧是原漆儿，15万公里，当时是186700那，186700那款，
4: 2.0呢？
2: 哎呦天哪，这是最顶的了吧？
5: 对，
2: 真皮座椅，加热的，倒车雷达，天窗，保险到2027年的。问东哥现在能值多少钱？
4: 当时多钱？18万6。
2: 18万6。
4: 如果这台车确实达到这个状况的话啊，目前呢，现在市场终端价格15的，我个人认为呢18900，
2: 嗯，
4: 这18900是个大概的市场终端成交价格。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糖二车到店呢，找我们评估师看看车，然后评估一下看车上收车是多少价格。电话是4881357。
2: 问肖恩，保险公司商业险强行让我买司机和乘员险，我不想买。
6: 是这样啊，一些保险公司，尤其是主流的啊，大的公司现在都是带三者带座位，有的说那我平时我就自己开，但是它不是强行绑定，但是有一些小的保险公司呢，它是可以不带啊，就买个三者，买个医保外用药，但是我个人是建议，尤其是大公司有一些附加条件的，有的就是车主还特意要买，因为额度比较大，咱们买的就是一个安全，我这不是推销啊，建议你，因为花不了多少钱，尤其是座位险，我建议您是加上啊。你要是说实在加不了，不想加，我呢找个别的公司，那都可以，你都可以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了解一下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5。
2: 陈满兜说：“那要按专利收费，是不是所有车都给沃尔沃专利费啊？安全带哈？那你要这么说，所有的前驱车是不是都得给雪铁龙专利费啊？对吧？但人家没要啊。东哥有个吉利帝豪2020年12月份老款的，你不用说，兄弟，那时候就是老款的，现在都已经多少年了，是吧？自动挡高配的，开6万公里。他说我一手车原漆儿，问你收价能给多少钱？”
4: 其实也分高低配，说个大概吧，售价的话应该20000多块钱呗。
2: 嗯，
4: 我估计应该在20000小啊。
2: 问他要买 H 六，有竞品车型，还有什么？买 H 六找谁？先说买 H 六找谁这问题啊。
4: 首先的一点的话，你买 H 六的哪一款？比方说呢，你是买 H6,
2: 有经典版，有什么？
4: 现在最、
2: 那个、
4: 现在卖的最好就经典版，
2: 对，便宜啊，6万多块钱、
4: 啊，6万多块钱啊。然后你还是买的三代 H 六啊、
2: 嗯？
4: 你买的是哪款？但是呢，不管你买哪款，这都没有任何问题。你就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七啊，是17148135七。完了之后呢，节目之外我给你对接韩总、韩军啊。昨天呢帮着韩总呢卖一台车，咱一个车友在那提的车，提的是大狗边牧啊。
2: 2017年3月份 X6
4: 3.0T 的
2: 28，哎，是 2.0T 的吧？
4: 2.0T 的
2: 啊，28M
4: 啊，17的
2: 啊，146000公里，黑外棕内，一片钣金，三片补漆。问你能不能给到十个？
4: 17年的 X6 2.0T 的，
2: 嗯，
4: 咱不说这个中规美规这一块跑多少公里啊？
2: 哎呀，我还得跟你说，
4: 咱说大概啊，
2: 我里程有146000，
4: 17的7年车，9年车，
2: 九年车，
4: 来吧，咱俩贸易吧。
2: 可以贸易，
4: 对，因为那红腾最近呢，因为前两天个人有点事儿啊，完了耽误收车了，所以目前呢店里车不多。来，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到店，我们评估师直接就会给你报价格，或者3点钟你到3点钟回去也行。咱联系电话是4881357，但是不能出大额险啊，咱先说好。
2: 高哥，你中午上故乡检测站去了啊？
7: 故乡没去啊。
2: 有人说在这发现一个人头。
7: 啊，那他说的不是我，是不说的我的小黑粉啊？
2: 简单问，他说我刚刚问个保险，他说座位险要1200啊，啥玩意儿座位险要1200？你这是哪儿的价？这是？
6: 你是这样、啊？你
2: 碰上谁了？
6: 你要是说一，你出过 险，而且的话赔付金额比较多，它是给你凑的，要不的话。

0: 这个保险评分的话非常高，这个保险公司可能就不收了啊。他所以说，大的保险公司好做这件事情，给您往上凑，这是可以的。也可能的话，您这个保险，做危险的每个座的话，可能是20万的额度，因为10万啊，我经手的话，可能都达不到这个状态。
1: 这瞎扯。袁双棍儿，我要通过节目感谢一下小张总，前天提的博越 L，听友太给力了。
2: 我想起来了，就是我俩都没见着。
1: 咱就说吧，大家伙儿啊，总觉得说是这四 S 店人啊，就是为你挣您钱。哎呀，就是像这样的好人吧，现在比例真的，说实话，东哥不高啊。
3: 哎呀，现在越好人
1: 就觉得你
3: 越
1: 要买
3: 挣不
1: 你东
3: 到
1: 西，占
3: 钱。
1: 他天大便宜似的。邱兵正官说：“咋的？做危险一件儿，就是坐马云呢。对啊，他那件儿，我就说他有问题嘛，他肯定不对，他说错了，我猜
0: 也会有，他就是说我指定一些保险公司，比方说人保啊、平安呐、啊、这些大公司，它的上限分数不够啊，就评分的话过高啊，就是因为出险或者是你违章比较多，他非得要上这个公司，那一定带出来的话会给他凑分啊，降低高啊，只降低分数的高这个可能性只能用。座位啊，加到5万、10万，甚至20万往上加，加完了之后他就能上了。
1: 兄弟，这个车我好像帮不到你啊。这个萍水相逢，他说他要买 C+杠52.5的，现在没有了。
0: 哎呀，你就 C+杠50多么好啊！现在价格现在只有14万9千8，两个配置15万9千8。
1: 他能拿国补，他有一个09伊兰特要报废，兄弟别报废呀！这不刘大爷呢
4: 不报废吧，报废吧，是给不上价了，给不
2: 现
4: 上
2: 在
4: 价。
2: 这三
4: 零九
2: 千
4: 伊兰
2: 多
4: 特，
2: 了。
4: 另外的话，他这车如果走报废的话，油车给走报废是8个点吧？8个点的话，10万块钱的车你就得给人8000的国补啊，对吧？所以他这车走报废比较合适。
0: 你还是看一下 C+杠50啊，这款车14万9千8，2.5的现在啊，而且呢，轴距是2米815，这个我觉得。乘坐舒适度啊增加了，最主要的情况下，新款车型你再看一下啊，先锋路的2号啊。
1: 他说单位八菜一汤，中午还有挑食的呢。你别说那个了，东哥，你吧，就是你吃饭的时候你什么都吃，我是吃饭的时候没事我好啥嘛。你看今天中午呢，红烧肉，有个大老爷们儿在那扒拉呀挑啊，哎呦我那站那就搁那。我不知道那里边能找出什么来，我就觉得从小还我奶奶教我吃饭你不能扒拉。
4: 这种高哥是那天买了，
1: 我说这扒拉他不是说盛过来扒拉，他就那个餐盘里边没事，我对事儿不对人，这他好意思干，咱还不让说呀？哎，你说怎么现在啊，好人谨小慎微，坏人理直气壮呢？
4: 就像我高哥似的，
0: 呀，
4: 那天买个6斤多大李子，回家炖完之后在里头扒拉。我说你扒拉啥呢？他说我要吃鱼翅，肉选我吃了吗？高哥把鱼翅全吃了。
1: 高哥在鲤鱼里找鱼翅，你搁点粉丝不好吗？
4: 搁粉丝不得花钱吗？
1: 嗯，
4: 鱼是在江里捞的，然后呢是柴火炖的，这不就1分钱没花吗？
1: 平博说的对，他说2.5的不对呀，他拿不到国补啊，
4: 2.5拿不着，二
1: 对
4: 呀，
1: 2.5拿不着国补啊，兄弟，我才想起来，我
4: 这个提示的嘎嘎的啊，
1: 对了，你别买2.5的，你不要整个报废，整个国补啥的都能拿到吗？你、
0: 哎、还是
1: 你买2.0的呀，
0: 买个2.0低配车型，拿一个这个很香啊，10万出头，拿个国补之后的话，11万左右可能都落地了，那你这个多香的一个车啊！
1: 这个谁啊，兄弟啊，你这个真信任我，他把保单的所有的数据都给我发过来了，你知道吗？就你这个数据要都到人手里的话，这个人信息泄露啊！他说我没出险呢，为啥非要我1200做险？
0: 你这样的吧，你就加肖峰的微信啊，完了之后呢，你把你的所有这些我要求的东西你发给我，我来给你带，带完了之后看是什么情况啊。我给你分析一下，你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35。我还不信这邪嘞。
1: 就是这个钱，我也认为你这钱肯定你要花了，你就太那啥了啊。听心，2012或13年的迈特威，他我上网看呢，他们报价4-5万呢，
4: 高。
1: 他我想买，
4: 高。 一般的话我这么跟你说啊，就是迈特威现在如果我们一二年的咱就说、
1: 嗯、
4: 我们报价的话一般来说报价3万左右，如果车况好的话，精品车况公里数少，确实3万多4万、
1: 嗯、
4: 再就是这个东西跟配置有关系，真是车嘎嘎较硬，就是说呢，好牌一手一年跑个7000-8000公里、
1: 嗯、
4: 完了之后呢确实呢能达到5万左右，但车得老较硬了。你在网上看的这个年限的车10台有8台车况都不会太理想。
1: 龙 sir 他想研究吉利星越的 iHive， 他说我现在手里有2017年的哈牌一手的9.5台，
4: 嗯，
1: 黑色2.4中配，跑了不到7万5000公里，
4: 2014年的九代八，
1: 嗯，他说有几处小刮蹭吗？他说多小呢？我拿补漆笔划了上，
4: 嗯
1: 啊。那个能给多少钱？先说
4: 4.5万左右。
1: 好，他说我得添多少钱能端到这个星越的 iHive？
2: 拿完所有补贴，添大概9.5万。
1: 添
2: 9万5。如果是中配星汉版，卖最好这个配置15万3000级的、啊、
1: 他说我照6-7年开，星越 L 质量稳定性好不好？
2: 没啥问题，就我自己家里有一台、嗯。
1: 他说我不买那个绿牌车，就这价照 SUV 看还能买着啥？
2: 13万的蓝牌混动。
1: 高哥那有没有？
5: 蓝的，他要绿牌吗？
1: 他不要绿牌，
4: 蓝牌混动。
5: 那没有，
4: 这个价位的话，你们那有蓝牌吗？蓝牌混动，
1: 嗯，长安的便宜。
4: 这个的话，你
1: 那个谁呢？丰田那个叫
4: 丰田的话，
1: 那个叫什么？
4: 如果买二 V 四荣放的话，
1: 荣放对，
4: 你得添。如果是买锐放的话呢，得往下减。
1: 嗯，
4: 包括 CRV 的话也是这个情况啊。所以的话，如果你要是想看荣放，你得添点。看锐放的话呢，就往下降。但是你提示你啊，你要前面的道理是一样。如果买这种双擎的车的话，一定要买2.0的，不要买2.5，因为2.5没有补贴。
1: 嗯，就像刚才那位要买2.5马自达的朋友也是啊，你既然有车要报废要拿补贴，你就一定要看2.0的了。尽管说可惜了，它动力不咋地，跟2.5的差很多。但钱差的也多呀，
4: 乱七八糟，差10000来块呢。
1: 嗯，有人说75 PHEV 够了，是吗？莹莹，
2: 75 PHEV 是绿牌，你带个 P
1: 啊？对，
2: 它
1: P 人得是 HEV。
2: 对，你说的是75 HEV， 75 HEV 用不了这个价，得差个2-3万呢。
1: 哎，咱不是得拿钱数来对这个牙吗？钱对不上牙，那就白扯啊。那个本来想买 iCar 啊，他说这个前机盖的真是，他说我不明白设计师咋想的。
2: 那个前机盖吧，就是很多人在网上诟病，但实际上你真用不着，
1: 你自己也不周开。
2: 对，你也不周，周开之后你看啥呢？里面那东西电机电控，你说你这反而我觉得是个好事儿。
1: 你没事别鼓捣他。
2: 对，你没事别鼓捣他。再一个呢，有想鼓捣的人可能是想偷你电控的，特别是南方想偷那个电控，10000多块钱
1: 的，
2: 好偷，一般车好偷。你像是 iCar 就不好偷了。你没有专用的工具，你打不开。你要是想诟病它加不了玻璃水，人家有专门加玻璃水的口，这根本就不用你操心的事儿。这对于一个电车来说，这种设计我觉得还很好呢。
1: 纯电400公里，要求带热泵空调的，预算7万块钱，有推荐吗？
6: 没有，
7: 咋没有？咋
1: 没有
7: 啊？不是他这点名110啊？
1: 热泵空调的啊？
4: 不是你那车有空调热泵吗？7万块钱之内，69800那款。
7: 69800，这个 A10，我们这边给的是全系，
4: 哎呦，全带空调热泵。
7: 对，
1: 哎呦天哪，
7: 热泵是搭载的自研的热泵空调，
4: 哦、
7: 纯电车。
1: 那你是唯一的，
7: 对
1: ，Only One。
7: 所以我想说，它好像点 A10呢，还得是续航400以上，403，然后高一点的是就是76800和86800那个是，
1: 那对了，
7: 505。对吧？你的70000预算，
1: 7万以内，
7: 你正好买110，你就加我微信吧啊，13945117119。
1: 来广告啊！
8: 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 店，84328999。权威的七，
1: 来继续锁定寻风赶车啊，胡子夹子。这哥们儿是一个文艺青年，我给你们讲讲，这胡豆夹子啥玩意儿？这是柴可夫斯基的一个舞剧的名字，叫胡豆夹子。他是写一个小孩有一天生日收到了一个礼物，是一个小胡豆夹子。晚上的时候，各路妖魔鬼怪要来伤害这个孩子，这个胡豆夹子是个小精灵，他保护孩子的故事。胡豆夹子，我说的对不对啊？ 卖弄一下啊。他有一个姐姐，亲姐姐 ，GL 八陆尊2021年3月份落牌的，31万多买的，他光装修往里雷了5万多块钱，里程有点大，93000公里。他说什么实木地板、航空座椅一律都有，白色的。他说我们姐俩交易，他说你说数，谁也别占便宜。
4: 提这样的啊。嗯，首先一点呢，你呢加我微信171481357，加完微信之后，你把车况配置了什么这个给我一个详细的信息，我帮你评估一个价格。这个作为咱听友车友是没问题，
1: 嗯，
4: 我天天就干这活，说句心里话，
1: 嗯，
4: 我凭十个，
1: 你是净学雷锋做好事了。
4: 我凭十个车，有5个都是自己交易的。嗯，
1: 就让你知说个数，人家两下都，
4: 人两下的话，谁也不吃亏，
1: 别吃亏。嗯，但是我要是你啊，就现在是可能网剧看多了。从这个小舅子的角度来讲啊，因为这不是你姐姐的吗？而且还有姐夫，直接皮儿嘞，钱回头再说。网上这个小舅子这个角色就没有好东西，
4: 全是负面的，
1: 全是负面的，全占姐夫便宜啊。
6: 不是啊，啊，
1: 嗯，
6: 有小舅子的小舅子的小舅子，这个
1: 谁呀，啊？小佳要买库斯图。看 1.5T 的，问做工原料怎么样，你不用担心，现代的做工还是相当说得过去的啊。可不可以买呢？也可以，就有一个问题啊，他现在的售后委托给起亚了。嗯，库斯图不现代的吗？
5: 现代的库斯图，
1: 他是委托给起亚了。哈尔滨呢，他没有独立的这个服务站，也没有经销商，你要买这车呀，还哈尔滨还买不了啊。
5: 但是你要极其喜欢的可以买，哈尔滨不有售后服务吗？
1: 嗯，
5: 但你要说做工还可以，用料呢，现在都不是塑料了，都是搪塑了，
4: 嗯，啊，搪塑
5: 更高级感
4: 啊，搪塑都懂了，现在提高了，
5: 优惠完之后的价格应该在13万多。
1: 嗯，你高哥现在
5: 这个车前两天我卖了两台
4: 啊，卖两台，你卖1.5T 2.0T 的啊？
5: 1.5T 的，
4: 开了吗？
5: 开了，
4: 开了，
5: 开着可好，啊？
4: 开多少公里啊？
5: 大概得有首保都做完了。
4: 不是说你开了多少公里？
5: 我没开。
4: 啊，你没开那你怎么能说不错呢？你车不开就能说不错？对高老师来说的话，你得严谨呐。
5: 但是要搁你推，你肯定推荐是2.0T
4: 的。
5: 但是厂家按照这数据来看，1.5T 的卖的居多，
4: 是便宜。
5: 对嘛？你还得看价格嘛。
4: 啊，
5: 你要同样的价格，你看2.0T 的卖的好。
4: 高老师，稍微别太暴躁啊，
5: 嗯！
4: 我想说的话，因为它是个 MPV 的车型，那么你买 MPV 的话，就不可能说是我一个人天天开个 MPV 在大街上溜达。那么如果像现在下个月孩子放假了，那么人多，然后之后上高速了啥的，这个 1.5T 的发动机，你再打开空调，它的动力性是相当相当的一般，或者是不够用。
5: 说的没毛病，但大多数，
4: 哎，如果能添那10000块钱，
1: 嗯，
4: 要上2.0，
1: 添上去，
4: 为啥呢？你卖的时候，你2.0T 你也多卖点。你说这台车开5、6年，
1: 关键开着差距太大了，
4: 差距大，
1: 太大了。2.0T 那库斯图开挺好，
4: 嗯，
1: 我开过。这哥们儿纯好奇，你别跟我说纯好奇，这都是找理由啊。我记得早年间天津有一个生理卫生节目，晚上所有参与的听众都说我有一个朋友啊，怎么怎么地。其实说的就是你自己。他说是啥呢？他说我想知道电车呀，他说我不安电车轮胎，我买汽车轮胎行不行？也行，也行。啊，省点不是点吗？
4: 而且
1: 电车轮胎多贵啊！
4: 是，行了，但是咱们在这方面回答这个问题，
1: 嗯，
4: 咱肯定不专业，不是专家，
1: 嗯。
4: 我们有个电车专家，
1: 电车之父。
4: 对，然后之后呢，就关于尤其电车轮胎这块，你是换一条还是换两条，特别有实战经验。高哥给他说说。
5: 首先，我不知道你这个纯电车是多少钱价位的。
1: 哎，高哥先说一个问题
5: 啊，
1: 你换的是电车轮胎还是汽车轮胎？
5: 我那是电车轮胎。
1: 哦，
5: 嗯。
1: 就是你原来那电车，你后来换那轮胎，换的是汽车的还是电车的？
5: 啊，第一台那个
1: 啊，
9: 没换过
5: 去，
1: 啊，
5: 换过两，
1: 那么大里程没换过啊？
5: 换过两阵，
1: 啊，
5: 我那是换的是燃油车的轮胎
1: 啊啊
5: 啊，所以说得看你多少钱价位的。你要整个宏光mini EV，要整个3-4万，我估计可能影响不是很大。如果你买个20-30万的纯电车，你要跑个高速。你要换燃油车轮胎，
4: 你什么玩意儿？你得换电车轮胎。
5: 正常来讲肯定是
4: 的，你必须
5: 的。但你就在市区跑，作用不是很大。
4: 那我跟你说啊，咱俩这么说，
5: 电机输出的扭矩
4: 啊、
5: 功率啊，肯定。
1: 咱不叫抬杠，咱是有理说。
4: 对呀、
1: 啊，
4: 假设的话，一条电车轮胎，我们上到这车里，它跑了6万公里，对吧？哎，然后呢，我们换了一个油车的轮胎的话，它上去跑4万公里。你当时买胎的时候，你觉得自己便宜点，但是最后一算账，你是吃亏的。 电车如果说你说那个种道理存在的话，这么多这个电车的厂家，人就直接上啥电车轮胎啊？
1: 就上汽车轮胎，
4: 上汽车轮胎，我给你完了呗，上油车轮胎，我价格给你调下来。
5: 东哥，第一你没理解我的意思，厂家出厂的时候肯定用的都是电车轮胎，低滚阻的轮胎，静音好，
4: 嗯，
5: 这是第一点。但如果你考虑后期的用车成本，比方说你买宏光 mini EV，买的时候可能3万多块钱，那轮胎磨没了，你再换电车
4: 轮胎
5: 不就
4: 便宜
5: 吗？你就买一个燃油的可能会
1: 便宜一些。我突然想起一个反正的说法啊，如果说我是汽车，我换电车轮胎行不行？
5: 不行，
1: 也
5: 不
1: 行吗？
5: 这个东西前段时间我说过一次，但是具体的忘了。
2: 为啥不行？
5: 它有几点？
1: 为啥不行？
5: 但是电车换燃油车轮胎呢，肯定不行，它有个低滚阻。还有一个摩擦系数，
2: 为啥那燃油车要用高滚阻轮胎呢？为了费油吗？
1: 对啊，我就想，那我用换个低滚阻，理论上油耗是不是会降低很多呢？
5: 但电车用燃油的肯定是阻力要大一些。
2: 那为啥有的电车就也能用燃油的胎呢？
5: 那你都出国留学的人了，你
2: 我不懂
1: 我
2: 这
1: 事儿，
2: 我问你呢，你
5: 不懂
2: 啊？你不懂啊？
5: 不懂，回头我查查，明天告诉你。
2: 我就纳闷了，为什么电车要强调自己是低滚阻轮胎？那为啥燃油
1: 车是高滚阻轮胎啊？
2: 对，为啥燃油车一定要用高滚阻轮胎？
5: 肯定是有区别的。
2: 那电车自身它还不更重，它承重也要更重，为啥它一定要用那个胎花要费磨更不耐磨，就是说这个
5: 不耐磨
2: 高的
5: 电机扭矩大吗？
2: 对啊，它应该是更强调耐磨才对啊，为什么要滚阻呢？
5: 滚阻跟耐磨两回事儿。
2: 对啊，那你就说你强调哪种呢？你就强调耐磨又强调滚阻，那怎么都让你占了呢？
5: 那电车它就是这样的，有这个要求啊。
1: 我还没太听懂，实话说，那同理，我把它换到汽车上来讲，效果不会更好吗？
2: 那为啥燃油车不能用低滚阻？
1: 对啊，为啥不能用啊？
2: 用了会怎么样？
1: 这个问题我是突然间想到的。
7: 一般纯电的车都比较重，纯电的车都比较重，
1: 那个胎帮子厚呗。
4: 其实吧，在我们堵车的时候呢。大家呢可以别老寻思堵车那事儿，可能自己很暴躁。你观察你身边的车，我就发现，电车的轮胎的品牌，就是咱说同样10万块钱的车或者15万块钱的车，电车的轮胎品牌多数都是大品牌，
7: 好，对，
1: 都是大牌，
4: 都是好的，
7: 对，
4: 对，这肯定这方面是有特殊要求的，
1: 行了，不唠这个了。咱听友是我高哥老用户，他说买了 IMX8 到现在为止一直使用，非常满意，开了76000公里。他说最近这天气好了之后，现在市区100公里6.9个油，这么大 MPV 6.9个油。我跟你说嘛，荣威那车绝对是个产品力非常强的产品。
5: 这么好的一款 MPV 在东北市场
1: 就是打不开，
5: 打不开，认知还是小众群体。
4: 那个在南方打开了，
5: 南方打开了，
4: 哪？
1: 在上海还行，上海荣威特别
5: 机场
4: 那行，
5: 网约车。大部分都是这车
1: 啊，这是胡桃夹子，没试过磕碰，谢谢，哈哈，啥意思？没试过啊？他说那个 GL8，
4: 对，这样就是微信里跟我说，我帮你评个价。
1: 对，你把照片手机给东哥发过去，他就马上就知道。
4: 啊，
1: 我公司名下的车，我公司注销了，兄弟，你挺有本事啊，还能注销了呢？他说如何把这号牌留下来？
4: 这个电车支付这块不行，是不是啊？电车支付这块，
1: 公司注销了，号牌怎么留？
4: 这个能不能留到个人名下呢？
5: 他这公司注销跟人过世了，应该是一个道理。他不在了，
4: 你真会唠嗑呀！这大下午的，这么好天气唠，
5: 那不是探讨问题吗？那跟唠嗑，那咋那白事的就不处朋友了？
4: 高哥服了，抱拳。
1: 对啊，咋的有白事不处朋友啊？
5: 就说这意思吗？
4: 这么一个问题，你说你能跟白事扯上？
5: 不是，咱就说这事儿吗？
4: 是这样的啊。如果这个公司现在想注销，但是公司还在的情况下，就是没有注销啊，还在的情况下，如果这个法人，幸好，比方说法人高月权，
1: 还在的话，
4: 注册资金10000亿，哎，这个好像又跟百事挂上了啊！
1: 你看，你给人高哥缩水了
4: 啊！
1: 我都说了，高哥得是65万个亿
4: 啊，
1: 城投债全谈了。
4: 然后之后呢，公司没有注销的情况下。如果呢，这副牌照想过给这个法人，这个到时候是这个是法律可以允许的，前提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必须只有法人，其他的股东啥的都不可以。
1: 另外还有人有问题，他说我应该没看错，这应该是个D99，为什么人家浙江那边的上牌跑道上来了？
10: 这试驾车吧？
1: 那怎么有车牌呢？
7: 不是，哥，试驾车肯定落车牌啊。
1: 哎呀，
7: 对。 咱们这边哈尔滨的试驾车说实话还没到。

0: 大概就是这一两天，展车到了啊，试驾车一两天。
1: 南方就到了。
0: 对，咱这边比较晚。
2: 到了。
0: 你像这个江浙一带，您当天就到。
2: 不就咱们这个哈尔滨代理商这边这点销量，在厂家眼里都可有可无。
0: 然后。
1: 不当人，
2: 不当人，
0: 真不当人呢，真的。再加上咱们这边啥，咱这边上牌这个车，车管所去备案还得
1: 啊，
2: 因为你那个系统里还没有呢，
1: 没有呢。
2: 嗯，二年 UNI-K 中越版原版原漆，全程四 S 店保养记录，还值多少钱？
1: 如果是两驱的话，6万多块钱。
2: 嗯，要买新能源皮卡，大哥啊，一是我真不了解啊，二是您连个预算都没有。咱说 Cybertruck 算不算新能源皮卡？
3: 算
1: 的。再说靠谱的，靠谱的。长城炮现在呢
2: 炮有，对，有
1: 炮有了，最新推出的都是皮卡，包括其他的有几个品牌的话现在也推出了，长安也出过，再说有啊，不一定是推荐你买，长安皮卡也推出店的了，所以他如果在皮卡这块咱呢就想预算不是太宽敞啊，不买什么这高端的皮卡的话，买个长城炮挺具实用性的，
2: 非常具有实用性，而且价格人家也夯得挺稳的，
1: 对，
2: 你像这些车稀里哭哧往下降价，人家价格都稳当啊，
1: 第一个是，再就是呢，在二车方面的话，长城炮这个车呢也非常的受欢迎，因为什么？这就是客户的口碑。
2: 嗯，峰哥，我这几天同事聊天发现个问题，咱们自主品牌没有远程开空调这个功能单独收费的吧？但是宝马、奔驰、奥迪都在收这个钱，
4: 人家不坑穷人吗？那你不是买的就是品牌溢价吗？
2: 嗯，真是，我记得好像奔驰还有过什么后轮随动转向一年交一份钱的，是不是？
1: 你其实以后汽车的价格可能越来越便宜，或者说真正的实现了一租代购厂家这种，但是你所使用的一些，对你我都得是收你费，就是会形成这么一种情况的。
2: 这个是61买的比亚迪，没说啥车啊，充电口那盖子锁不上。完了，店里说给换总成，他说对卖车有没有影响？大哥一点影响都没有啊！这个锁说这盖子这个一点不影响，他要说给你抬发动机那影响
1: 了。对，因为它里头那个它有个应该是电控的，电控的话它应该那个电机出现了问题，换个小电机没有任何影响。
2: 买长城炮联系，
1: 都加我微信，我给你推给韩总啊，
2: 171481357
1: 啊。
2: 新能源皮卡能办工程抢险车手续吗？
1: 首先一点，如果你们这个单位符合办工程抢险车的要求的话，那就肯定能办。
2: 但是东哥，我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我有个同学，他们的公司就有工程抢险这种车型的资质啊，
1: 明白明白。
2: 但是这台车到手之后，他报废了，他再整他办不下来，
1: 办不下来了。现在办工程抢险
2: 特别难，
1: 特别难，
2: 哎，
1: 包括什么电业。电力啊，这个水自来水啥的，这个交警队呢，交管部门啊，都有严格的要求。
2: 我就说这小子，你怎么能去的领跑生产线呢？他说领跑生产线里的设备全是德国库卡的，都是相当高端了。我不知道他哪儿的，他怎么能去？这地方一般都不让拍照。
0: 这老弟，你加我个微信。
2: 我参观过很多汽车生产线啊，他是。不让那个有影响资料的，
0: 对，因为是这样，就领跑的话，这个工厂啊是在今年应该是在5月份的时候是第一批我们领跑的车主，然后去全国各地啊每个城市去派了一名车主，然后去工厂去参观，今年的时候就5月份的时候，这个朋友啊你可以加我微信啊，有一些资料你可以传给我，好不好？1394511719。
2: 马上有人上 AI 去问去了，说这个电车轮胎跟汽车轮胎的区别，他说原因是自重差别太大了，说电车比汽车，因为电池它重都在400公斤上下，800斤呗，5个我高个，是不是这么理解吧？5、6个我高个啊，那说电动轮胎，你看我什么侧壁厚，电动车轮胎的侧壁厚，帘布的层也多。还有这必须得加上方轮的纤维增强，否则它那个车重太大了啊。而燃油车轮胎呢，侧重舒适性，因为车体重量轻，也它的胎壁就更软一点，它扛不住电动车那种大重量加一脚油下去500-600扭的那种这个力啊。另外说是滚阻啊，电动车没有发动机余热，滚阻每降一点续航就能多蹭几。

0: 公里啊，是吗？这个我没太听懂啊。但是按前面说的，你要说是低功阻轮胎，我安到汽车上来讲，不应该跑得更好吗？是不是？
1: 那肯定的呀，那说不用不了，油车用不了啊。
2: 那燃油车成本不就增加了吗？
1: 那你说它不能这个换的原因是因为贵？
2: 对呀、
1: 哦，睡
0: 这
1: 觉了。
0: 好，那个要饭的告诉我，特斯拉皮卡现在天津卖都是双电机的，三电机贵70万呢，外观一点差别没有，大哥不买账，马斯克太不会卖车了，他
3: 三电
0: 你，
3: 机贵70万，
0: 这个我都没研究啊，
1: 他那个
0: 那你要这么唠。2.0T 低功率 A 六子比 3.0T A 六子差多少钱呢？也差20万呢。
4: 小车一点的话，如果是双电机的话，天津港现在应该卖到
2: 148左右，150左右。
0: 你就记住啊，兄弟，买车还为了给别人看，这就不叫大哥。大哥买车是给自己玩的，不是给别人看的。如果是给别人看，那得前提得是商务豪登，他是为了给瑜伽裤看，对吧？你说，比如说小张总，他买一个飞驰。他是为了给这玩意儿看吗？他得是给瑜伽裤看呐，这玩意儿看有什么意义啊？
4: 关键是他不买。
0: 你说你也不买一个，让我们过过瘾。
2: 再一个也没差那么多，徐老师，现在180三电机的180多，
0: 180
2: 啊，对，
4: 那比原来便宜了。我记得刚进来的时候，
2: 二
4: 这
2: 六
4: 车
2: 款的，
4: 我记得这车刚到天津港的时候，这车卖
2: 二六
4: 212呢。
2: 对，220左右。
0: 这里边还有一个问，9万块钱纯电的车推荐一个，车型不限，就要求续航长的，
4: 一堆一堆的，
0: 续航限都500。9万块钱，
5: 我这块
6: 先说一个吧。
5: 就有两个车型啊，一个是 A10 505续航的
0: 这个
5: 啊，
0: 说实话，这数是够用了。
5: 对，86800，还得说是照你9万来的啊，86800是能买到智驾版了，是最顶配的。如果说你这个预算呢，不想这个还能省点，你就买 A10 那个76800，也是505续航的，其实那个就够用了。如果说想这个是紧凑型 SUV 啊，车长是4米2，轴距2米6的，想买个轿车呢，咱们有个 B01 99800，但是你可能得添个几千块钱。如果你有置换，你基本上就不用填了，9万也能落地儿啊！你可以加橘子微信，纯电的啊，这都是13945117119。
4: 包括这个价位的话，我应该我高哥那也有吧？宾果这一块的，
0: 缤果现在多少钱？高哥，
2: 缤果分缤果 S 还有缤果 Pro，价格呢从5万多到8万多不
0: 等。咱照8万那个说，
4: 长续航的，
2: 长续航的那得买缤果 S，89800纯电续航500公里的，
4: 10万块钱买你那车够了吧？
2: 用不了。
4: 人家的问题就是10万块钱要买长续航的。
2: 那你就来先锋路7号看一看吧。
0: 童话问得好，他说前些年呢，这个不管是哪儿，全球啊，包括欧洲啊，咱们中国都说有个什么燃油车停产节点这个计划，他说现在怎么一句这个事儿没有了呢？呀，兄弟啊，有些事儿吧，现在说起来呢，需要一个时间的验证。走着瞧吧，我呢不想当事后诸葛亮，但是现在呢，你要是直接就是说出来一个狠话呢，恐怕呢又不会被接受啊。我就这么讲吧，你想想当年谭嗣同都白死了，有些话说出来有什么意义？是不是？这是刚才有一个我看啊，对，菊英，对，菊英原来是在标致 4S 店。有人还记着呢，这都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10年没到10年，得有14年，差不多，反正也是挺多年了，我就记得啊，哟，14，12年啦，他都离开标致12年了，这是
3: 离开才几年，
0: 不是，你是哪年离开标致的？
2: 21年，
0: 不，
2: 21年，
0: 对呀，我就说
2: 22年，
0: 因为你刚说这个十二年，我怎么觉得好像没那么长呢？
5: 22年离开的啊，
0: 这是那个视频号啊，还有Cybertruck 有人给我发价格了，兄弟，这是哪儿的价格啊？因为美元、澳元、加元啥都是一个符号啊，72000块钱，这应该是美元吧？
4: 美元
0: 72000啊，美元的在这个Cybertruck 在美国本土的售价，7万美元，在美国也不便宜啊，在美国超过4万美元那就是豪华车了，
2: 豪华车，
0: 哎呀，你这是真上领跑去了啊！他说领跑办公楼半夜还这样，你们这不是血汗工厂吗？你们 干什么玩意儿啊？这大半夜的，你这公司全都在这呢。
5: 要不然那 A10

0: 这个月产能3万吗？
1: 你楼里造的呀？
2: 他这个照片是站在吉利门口照的，
1: 是吧？
2: 地面
0: 邻居是不是？
1: 这上吉利去了啊？
0: 是不是你家？
1: 半夜灯火通明，整个楼。
3: 在南方呢，说这个经济形势好不好啊？它跟咱哈尔滨不一样，
4: 就是办公楼亮不亮？
3: 大家就关注这个写字楼，就是比方说这个城市
1: 全亮，这公司就好。
3: 高端写字楼或者是大部分的写字楼，如果晚上的话，就是到10点多、11点还灯火辉煌，那证明这个行业或者说整个的经济形势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3: 到5点半，都没亮灯，那基本上也就回家休息吧。
1: 但 i have 最便宜的是什么车？
2: 现在能买到的是79800的帝豪 iHive，
1: 应该已不是现在，将来也是了，
2: 应该也是了，
1: 因为不可能比它更低。
2: 因为吉利最便宜的就是帝豪啊，五代帝豪的 iHive 版啊。当然，如果说你有置换啊，全落地可能90000多，你也能买到星瑞的 iHive 了啊，这品质要好不少，看你的需求吧啊。如果关注吉利 iHive， 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1: 说奥迪店里现在黑色的新 A6 都没有，全是白的，看到有个大哥在这正收拾。这新车搁这周开的干嘛呀？
3: 可能做交车之前的准备，
1: 最后检测呢？
3: 不是有的那个销售顾问不负责任吗？
1: 哎，这么丑，东哥这也不可真啊！新款的也挺好看的。
3: 是确实丑。那天我在路上碰着个实车，我观察了一下啊，算是。
1: 我今儿看那黑的，
3: 对，黑的，
1: 买过摊的。
3: 算是还有一些成熟的这个，
1: 多少还有点成熟
3: 这个元素在里头啊，并不像别的车设，不像宝马设计那么夸张啊。
1: 反正你各位女士，如果你的男朋友现在还买了一个新款的 A6 啊，珍惜吧，因为啥？一他实力还有，二他脑瓜子还够用，
3: 也而且属于成熟的男性，
1: 对，
3: 不成熟的就买那啥去了，
1: 不能说，
3: 那
1: 法务老强大了，
3: 你看我生生的咽回去了，
1: 这个D99试驾车别问啊，你这个就是起来等啊。你要乐意看现车呢，你就上店里看看展车。试驾车，我估计7月中旬能到吧。
0: 哥，那个达不到那么晚啊。其实这个车这一两天就能到，但是只是现在我们得先备案，备完案才能上牌。也就是三五天吧。
1: 哪天你中午炒空开过了，我们瞅一眼。
0: 我上完牌第一时间，哥我就
1: 开过
0: 了。
1: 我们先瞅瞅。
0: 咱们先试
1: 试。我挺感兴趣，到底实际车内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0: 行。
1: 因为都说那巨大无比。
0: 我先把功能研究明白的，要不然没法给你试都。上次试 A10我都没试明白。
1: 一想说不了 A10那个胎压怎么没有监测，只有报警啊？我想后装一个行不行？后那有胎压后监测的能后装，但是必要性不太大。
3: 你说他都能报警，
0: 他怎么没
1: 你还装他干嘛呢？
0: 对呀、
1: 他想看哪个亏点气儿，他想补个一。
0: 不是，他能查到。你联系你销售啊，或者你在你那个客户群里边就会有售后人员给你答复，你能查到啊。我的微信也可以加我啊，13945117119。
1: 他肯定有你微信，这哥们叫一想说不了，他整天猴子这个群里头。他保证是你老那个微信的老朋友。本田皓影资源界现在多少钱？我喜欢这种简单粗暴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有些车型我想不起来问，我也好奇。
5: 这个车资源车不占优势，
1: 那
5: 你
1: 得说
5: 买就行，价格应该是在12万左右吧。
3: 那个高哥，我想问一下，现在上哪个店能买着啊？
5: 本田皓影。
3: 对，
5: 广州本田吗？
3: 对，
5: 哈尔滨有卖的。
3: 到店里能买着啊？
5: 能买到啊？
1: 没了。没了、
3: 你查一下都
1: 我不知道啊，没了、
5: 那你到店里买不着，我帮你找人。
1: 你说两句吧，这车怎么回事？
6: 它是现在新出的26款了，网上的话是13万7900最低配的，但是确实是优惠个18000块钱的。但是店里头我确实是没问，
1: 才优惠18000块钱啊！
6: 不，它第一价格调了13万多块钱指导价格
1: 啊。
3: 是这样的，广本的车型的话是在5月份的时候
1: 停产了，
3: 基本上就是包括雅阁，广本的啊，基本上都处于停产的状态。6月份的话，
1: 久病成欢说他我也记得说停产了，
3: 6月份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全线停产了。这雅阁不是库底子吗？
1: 库底子肯定便宜啊。
3: 但是皓影的话应该没有啥。这个库存啊，因为在这个市场上没见到这种零公里的二手车嘛，所以的话，如果你要真的喜欢本田的皓影，你不如去看看CR-V了。我个人是这么认为。
1: 问雪地胎有电车专用的吗？
3: 应该有，肯定会有啊。
1: 那不是东哥，咱这里边，咱们这里边啊，这些人、真正有资。

0: 资格回答问题的肯定不是你，
1: 电车之父嘛，高一泉。
2: 说实话，电车我确实开电车，但雪地胎没换过。第一呢，可能价格太贵了。
1: 为啥不换？
2: 但应该有这个雪地胎 EV 轮胎，应该有。
3: 反正我是没听说过，雪地胎好像都一样的。
4: 目前我们其他品牌不知道啊，领跑店里边卖的这个雪地胎基本上都是正常的，雪地胎，
0: 红耳盛汽车
4: 没有专用电，
0: 你家那没有说是专门的雪地胎的电车胎是不是？
3: 对，
0: 红耳盛汽车配件说50万就排面在什么车，我告诉你这玩意儿不能一概而论，也不是一刀切。太太圈里边现在50万必须李维斯，
5: 是，
1: 对，
0: 绝对咔咔一那排面。现在我当然我不是那个啥，我就觉得想到小白脸子，这虽然
1: 想混那个圈没混，
0: 我三观想，但是五官不允许啊。
1: 对对对，
0: 那圈子没有，不，但是我知道这个圈子里，太太圈里边李维斯现在绝对是头鼠，在50万的啊，50万全层。如果你不是混太太圈的话，你是这个想要混这个商务豪登圈，东哥 S450 50万端不端得着？
1: 那肯定能端着了，就是，但是我想 S 的价格最近掉的可厉害了，
0: 是吧？
1: 就是那个专卖地基车那个
0: 啊，那大哥折了，
1: 不是没折，他尖呢，他多尖呢
0: 啊！
1: 你看他拍视频的时候，最近这几天啊，大家看那个二手车商的视频的时候，你别顶他，是光说啥说的，他心里
0: 啊，对，忘了还有个 ES8 也是混太太圈这个，
1: 哎，那个，你看他展厅那全是空的，
0: 嗯。
1: 是因为他前一阵全清了，因为怕这种车在持续的掉。S 确实也是在
0: 五十万能买哪些450？
1: 50万的话，如果说大概，我容我稍微想一下啊，20呢，21的大概吧，这个能最近没演。
0: 2021的可以了，可以了，商务豪登够吧？
1: 其实如果难的话，买个问界 M9 也行。因为现在发现很多，
0: 不 ，M9 跟李维斯他俩都属于接近于太太圈的。
1: 不是这个 M9 的话，车主多数都是男性，
0: 嗯，
1: 尤其的话呢，做生意的也得，尤其年纪越大越得跟上时尚的潮流，对吧？
0: 当然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啊。我的意思就是因为前面我是的插科打诨啊，我后边就是要我现在50万，比如说我要排面，我肯定得端 S， 我必须端 S。问东哥，奇骏 T31 银色的，2011年落牌，2.5高配车型，2011年的15万公里，这里程我认为挺好。他说我想买来给媳妇练手，
1: 千万别买。
0: 他担心价贵，你担心对了，日产的价比丰田本田贵。
1: 价贵不贵倒不错。首先一点话，敢要这个价格，这个保你这个时表，这车车况相当相当不错了。
0: 嗯，
1: 如果一个女新手，你哐哐的刮碰两次，换点件儿，换点覆盖件儿，完了之后呢，补漆比较多，这车卖的时候那就是相当的不值钱了。你有这钱儿，你看看民族品牌一些小车，自动挡的，很便宜，年限很近，但别买这个啊，年限太老了。
0: 狂野牛仔说50万端揽胜，哥们儿，你看你就外行，我告诉你为什么啊？你端 S450 是现在这一代，你50万端的揽胜不是这一代，它是老款的，懂吗？那老款的揽胜，它就一下子它这个排面，它就差一截子了。你现在你说后边那小尾灯要不是两个小细条的，
1: 对，
0: 那排面从何说起啊？
1: 现在揽胜行政的话，不管你是四代还是四代半。在五代揽胜行政的这个对比下，
0: 一下子
1: 有点黯然失色，
0: 对，
1: 黯然失色了。
0: 为什么我说450呢？因为你要再往前推吧，那个 W22 的吧，那个 S 也不行了，
1: 也不行，
0: 对吧？你就所以我就这个点，你必须得卡明白的，知道吗？你别看我没钱，我知道有钱人怎么在这个台面上去怎么玩。
1: 对，
0: 嗯，
1: 因为我们穷，所以我们懂得特别的多。
0: 对，从当年的预制菜啊，后来想到什么 P2P， 然后乾隆融资的首席执行官瞅着你说：“你们这帮人虽然没什么钱，懂得真多。”
1: 那天我跟那啥，跟一个富豪嘛，姓高嘛，就高一泉嘛，然后呢说想花1000多万买个电车，1000多万买个电车。高哥，你说有没有1000多万的电车？
2: 那个价格没有从数量上找呗，
1: 不是，我就说一台车1000多万的电车有没有？
2: 有，
1: 哎，你真猜对了，我给高哥一顿讲啊，我说高哥，这车你看，看是跟啥同一个底盘的电车，目前是世界上最贵的。
0: 嗯，
1: 高哥最后说了一句，高月泉说的我， 你穷成这熊样，你懂得还这么多、啊、
0: 对呀、
1: 啊，很是。

0: 说高哥自要了，自要了。
1: 啊，他在这个领跑厂家，他试驾了，都是各方面悬挂底盘都特别好，这D99，拐个了弯我就打消了买他的念头。他说纯粹给家人当牛马啊，这玩意儿他说开着太大了，只是后边成员舒服啊。
2: 买这车也不顾司机吗？
3: 买这种车的，对，你看高哥说顾司机好像不太多。
0: 一看你就
3: 家用比较多，
0: 就是说 MPV 包括你说啊，
3: 嗯，
0: 阿尔法、威尔法、雷尔法，高哥这个你也做过吧？
3: 嗯，
0: 前排
1: 都做过，
2: 嗯，也卖过，
0: 包括奔驰的 V 二六零，
2: 现在叫 V 三百了
0: 啊，现在叫 V 三百，行，知道，哎，高哥懂得真多，那个。驾驶员的座椅没有一个舒服的，
1: 对，
0: 你就说你就是品，全是后面这俩
1: 后边舒服，
0: 后面趴下。
1: MPV 的驾驶感受一直都不是它的强项，都是乘坐啊。迷你五门电动那个现在什么行情？
2: 这款车6月18号刚刚上的新款车型，
1: 一分不让是吧？
2: 起步价多少钱？209,800。
1: 嗯。
2: 纯电续航466公里的，但你要说喜欢这个小众品牌轻奢，不考虑空间，就是一个市区代步，还不差钱儿，可以买这车。
1: 主要得不差钱儿。
2: 但你要说反之，你要买个纯电的，20多万，那车型有的是。
1: 我跟你说，就这种电动的外国牌子吧，在国内市场很难打开。一是啥呢？个头小，二配置也低，三续航还短呢。尤其迷你作为宝马子品牌，它的电控系统跟宝马一样，宝马在电车上的这电控系统一直它是短板，
0: 实在短板。
1: 嗯，领跑 C10 是不是只有激光雷达带氛围灯？
3: 对，增程和纯电都是激光雷达版以上才有氛围灯。
1: 我
3: 也就是说只有最低配的没有啊。嗯
1: 嗯，那氛围灯那玩意儿有啥用啊？
3: 嗯，小红、小绿、小蓝。
1: 对啊，就来回变色儿。
3: 对，
0: 挺驾驶年轻人嘛。
1: 你像坦克500那氛围灯，说实话，我都想把它拆下去，但是不会拆，那玩意儿费劲呢，那留着吧。
0: 我有的时候就是收的车，然后有氛围灯，我开的时候是粉色的，晚上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尴尬，人外门
1: 一瞅老不正经。
0: 哎，
1: 你给他换个色儿不行吗？
0: 啊，哎，这老灯开个那啥，开个这个车开个粉色的氛围灯。
1: 你是上古，
3: 这个东西吧，
1: 你是上古神的，
0: 所以。
3: 如果他不是，我觉得这个氛围灯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必须有的一个配置吧？喜欢你就买。
0: 年轻人确实应该有、
3: 嗯、但是你要是大晚上开个绿色的，挺幸福，真的。我开过一回，
1: 尤其那种那个还渐变色的变绿、
0: 啊
1: 嗯。
2: 你开那氛围灯关不了吗？
1: 能关，
0: 我多余我多余动它，为啥呢？如果是晚上的话，我基本上开车就10分8分钟就到了，
1: 嗯、
0: 我都懒得低头瞅。
2: 不是说句话都这么懒吗？都语音控制了
0: 啊！他一开头怎么说呢？比方说你开的你那个极客一开头是怎么说？是小客啊？
1: 关闭氛围灯。
2: 极客唤醒的是个英文名叫伊娃。
0: 伊娃，
1: 伊娃、
0: 啊，
2: 但你可以自己改。
1: 要不说吧，这个伊娃是哪个里边的角色的名字？
2: 是个动画片里的吧？
1: 机器人总动员
2: 啊，
1: 伊娃
4: 瓦利、
2: 嗯，
1: 伊娃是那个就是带飞行那个，哎，磁悬浮那个小机器人叫伊娃。那个带履带那个收垃圾那个叫瓦里，
0: 因为每个车它叫的不一样、嗯、一般我们上车都一顿什么小度啊小爱啊小心一顿喊、嗯、没反应我就这么开着了
1: 啊、23年锋兰达双擎哦、白色的最低配的现在5万公里，问东哥这个车能给多少钱？
0: 如果是低配的5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好牌一手的话，这车现在收购价格我个人认为能啊在7万或者多一些，这是一个大概的现金收购价格范围、
1: 嗯、
0: 如果想出售想评估出准确价格，你就去一矿机一号红塘二车或者拨打4-8-1357都可以。
1: X 说高哥说了我就知道夏娃，高哥知道吗？
2: 夏娃亚当
4: 吧，
1: 哎、
3: 嗯，
1: 知道一半了，知道一半了，知道一半了。
2: 还有一个盘古吧，
1: 你吧，你作为古希腊神话中传说的神，你就别在这个
4: 没啥毛病，
1: 你别在别的地方了啊，知道吗？就是你那都不是你们那体系的啊，你是古希腊神话了，你别在这里边混啊。问D99是全系空悬吗？对，肯定是，这都不用寻思啊，到这个价位了，保证全系了啊。等我再刷一个问题，咱们今天就准备收摊了啊。等我一脸褶子，我就必须得是蓝色氛围灯、绿色双色循环，展现我的实力。对，你那个伊娃，对，
2: 嗯、
1: 高哥
2: 啊，
1: 来看，就这个小白机器人，它叫伊娃。

0: 心中怀揣着对世界的多么美好的热爱，才能拍出这种东西来，无论是形象还是情节。
1: 就发现一个小绿草，
0: 哎，对，
1: 这一下子，
0: 哎。你看呢？
1: 我看到。
0: 哎，敬老院也放这个啊？
1: 偶尔的情况下看，小孩看的时候我就蹭。
0: 啊，这次一问八月份有车展吗？有，但是在这再多说一句啊，你们不要指望八月车展认为还有什么优惠，不会了啊！大家伙优惠不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回市补上来之后，用东哥讲话说没见到水波纹啊。
2: 哎，没起啥太大，
0: 没起什么作用。啊，
2: 不像以前补贴的话，一来的话，这个很多咨询这个客户，但是
3: 起大早去排队去。
2: 对，
0: 哎，你记得第一次有补吗？那店里头的人，乌泱乌泱，就怕抢不着。
1: 抢号得喊号
0: 啊！现在好像没有用，你这个是不是大家伙好像不敢啊？一点儿都没有这影响。车展去年的时候你们记得吗？车展那里边一个人都没有，销售顾问比那里边参观的人多得多。
1: 原先感冒就吃药，现在你看看，
4: 现在
0: 能挺就挺。
4: 很多车商如果说不是厂家硬逼着去，不带去的。
0: 有人说50万你应该推荐坦克700，大哥，国产品牌，好像不能说国产品牌，因为啥呢？那个李维斯那还国产的哈，700小众化了一点，它不像李维斯，我说了太太圈，你太太圈你看过谁开坦克700啊？
1: 极客92行
0: 哥。啊，对，杭州库里南，行，今儿收摊儿，高哥，要不你先走还是谁先走？
4: 我先走。
0: 为啥这么着急啊？
4: 我今天有事儿，D99上市嘛。
0: 回直播去？
4: 不直播，今天晚上有这个D99的上市直播啊，但是回店里边的话去看一看晚上那个场地啊弄怎么样。大家如果说想看看这个实车啊，都可以晚上的时候去城乡路这个店，我们是三店联动啊，去参加这个D99的上市活动，冷餐烧烤啊什么也都有。然后的话这个包括D99包括全系的车型都有展车，那试驾车的话除了D99以外，其他车都有试驾车。D99的试驾车大家不要着急，三五天我们就基本上就能上牌了，因为这个没有备案的问题。关注领跑的全系车型啊，都可以加橘子微信啊，包括我们集团的其他品牌，比如说长安、起源、极客、阿维塔，都可以找到橘子。我的微信是13945117119。
3: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这两天销量还可以，毕竟呢有一个试补的加持，买一台车呢能多优惠个4000至5000不等。现在星光呢是插电混动的三厢轿车，这款车纯电续航呢70公里起步的，价格呢是79800。现在把所有的政策都优惠完之后呢，62800呢就能买得到。店里呢是有现车的，如果想买个插电混动的，买个绿牌的 SUV 呢，建议看看星光的560。MPV 呢还有星光的730，都有燃油的、插电的，还有纯电的。如果你想买个大六座插电混动的 SUV 呢，也可以关注一下领跑的D19的一个半价车型，华劲 S， 起步价格呢149800。最近这车呢现在接受预定，陆续的呢也在交车，是一款超高性价比的车型。如果想了解呢，来店里试驾，电话是38189488。
5: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星瑞 iHave 啊，现在还是有现车的一个状态啊，最近确实还是比较火的啊。这个两升的市区油耗，燃油率效率能达到48.4%啊，然后呢，市区两升多啊，也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一个油耗的保持者。关注新一代这种智擎的混动呢，双擎的车啊，都可以看看吉利新一的技术，可以结合你的 AI 呢这个地图啊，然后呢去帮你计算什么时候用油啊，什么时候用电更省油。可以加小张总微信，看看我们新一代的燃油车啊是什么样的一个油耗水平，18045078887。
6: 大家好，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上市的 EZ60 这款车值得大家去看一下。你想买新能源的，这个你是绕不过去的，尤其是在13-14万左右想购车的，这款车无论是外观还是安全等级，包括电池的一些承诺啊，现在已经在这个价位里，我觉得是首屈一指的啊。尤其是咱们有一个独特设计啊，就是底盘调教完之后，乘车的啊人他是不晕车的。欢迎大家去两个地址试驾，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 不要走错地址，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的话，如果

0: 我一旦想购车啊，咱们研究研究啊，咱们听友送点小礼品，1584637735。
1: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呢，我就回到了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如果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想做旧车置换新车，清楚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快乐的去跳了一场 Tango 吧。其实跳舞呢的确能够让人放松，让人心情愉悦，但是我告诉你啊，如果是去旅行的话，你会觉得周身都特别的放松且心情非常的愉悦，而且这种愉悦感呢会持续很久很久，甚至在你的一生当中都能够留下非常难忘且美好的回忆。人这一生啊，也总得起码有一次是完全为了自己去奔赴的远方。西藏呢可以让无数人魂牵梦萦，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而是当你站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那些你可能困扰你的一些问题，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的吹散。你会觉得就连我们人，我们本身，我们自己在大自然当中都显得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微不足道，那我们的烦恼又算得了什么呢？7月3号、7月16号，909带你一起圆梦西藏。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到西藏的时候，也是跟着我们的行程，带着我们听友一起出发的。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西藏，而且我当时就对自己说，西藏我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因为真的没玩够，说实话就是没玩够。我觉得每一个景致，每一个地方，首先它是震撼我，刷新我对西藏的认知，再有就是这里真的非常的治愈，治愈我们的心灵，就是那种走到哪一个地方我都会忍不住的看到这种景色，忍不住想要落泪的那种感觉。我平时呢其实不太哭，属于眼窝不是很浅的那种啊，但是来到了西藏，我还是会被这种执着，被这种美景所打动。那我们一起带上专业的讲解耳机，讲耳机都免费的，就讲解都是免费，给大家真正的实现了一架全韩。让我们一起来这儿听听白宫红宫千年的故事在你耳边慢慢展开。布达拉宫也是一个我们一直向往的地方。我们还会带你去羊卓雍措，七月的羊湖特别美，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静的只剩下风声，你站在湖边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说，那种直抵心底的纯粹感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你会觉得人间值得。七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只差一个你了，可以是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叔叔阿姨去圆年少时的雪域梦，可以是忙碌的你给自己放空放假，把生活重新开机，也可以是刚参加完考试的孩子们给自己一个放松的行程，送自己一份成年礼。西藏呢是一个此生必去的地方，但我相信每一个年龄段来到这儿都会有不同的感悟，不同的收获，不同的体验。哈尔滨出发，四飞七天，68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从吃住行到景点景区的安排，我们的行程都非常的合理啊。如果你一直想去西藏有很多的顾虑，那么选择我们经典909打磨了3年的这个西藏经典的行程，我们的圈粉之旅，你就来吧啊，肯定是让你非常的满意了，我只能这么说了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这是我的个人微信。那正在上节目呢，也请大家理解啊，添加微信的话呢，等我这个口播完事之后，我会给你一一的进行回复。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喜欢高端品质行程的你放心，跟着咱909的行程一起出发，主持人全程带队，带你一起去西藏。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们哈尔滨呢，其实被称作一个非常洋气的城市，然后呢，我们有很多俄式的建筑、俄式的美食啊，比较影响我们现在的一些口味和我们的餐食。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哈尔滨呢和俄罗斯之间有着太多太多的联系了。那我想你还没有去过俄罗斯，是不是？俄罗斯呢也分很多城市、很多不同的地方，感觉也是不同的。那么这个假期呢，给我四天的时间，我带你一起去俄罗斯的海参崴打卡。它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一次性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全都体验啊。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给你安排了这座异国海滨小城的一些特色的地方，我们带你去打卡。因为海参崴它本身也是俄罗斯人度假的地方，它在俄罗斯人心中就叫做东方明珠。我记得我四月末的时候领大家去，刚好可以赶上他们的那个游行前的一个彩排的阅兵的时候，所以说呢，就是我的整体感觉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好。那么他们这个俄罗斯人对于这个海参崴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的喜爱的啊，就是他们度假的话想去海边也会选择来到这儿。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带大家一起在爱琴谷的海滨赶海，找这种纯粹的小快乐，还可以踏上海上天梯，能够坐上网红的海上秋千，碧海蓝天肆意荡漾，那个海真的非常非常的蓝，赶上晴天的时候呢，那个感觉太好了。再有就是来到海边了，咱们要吃海鲜，对吧？那我们2480元每个人一价全含的价格，我们还给你升级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还给每个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那这个我说到这儿，它已经是一趟非常非常超值的行程了，你可以自己去算一下。哈尔滨也有卖帝王蟹的，基本上也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对吧？但是那个价格以及鲜美的程度跟人家这种鲜活的没法比，在海边吃海鲜和你在陆地城市吃海鲜完全不一样，而且它那个真的很大，就是很鲜。我上次四月末去的时候呢，说实话那个时候没有现在长得这么肥美啊，但现在呢就越来越肥，正是吃海鲜的好时候。如果呢你是很向往这个地方没有去过，就包括

多叔叔阿姨，其实那个时候呢，对俄罗斯真的就挺向往的。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比较流行学俄语嘛，就是全体都要去学俄语。那么这个也大有用处，对不对啊？一直在学，在心中，但是一直都没有去踏足过俄罗斯的土地。那这一次呢，我们不妨给自己4天的时间，一起去打个卡。6月27号，包括我们7月份的假期的行程，现在都已经出了，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了解一下咱们909的经典的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4天，只要4天的时间，2480元，刚刚所说的那些赠送全部都包含啊。同时呢，还为2026届的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借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了解详情，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头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3: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3: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网

去见山，去见海，去见世界，去见这个神奇又美丽的一切。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如果呢，你一直将这个大山大河山水装于自己的内心之间，我相信你也渴望一次真正的为了自己奔赴远方吧。西藏呢，让我

无数人魂牵梦萦，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而是当你站在这里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吹散，你会被大自然的美景治愈。7月3号、7月16号，909带你一起圆梦西藏。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梦想的地方，而西藏此生必去。我们呢会带你登上药丸山的经典机位，就是50元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站在这儿，你拍下的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自己心里那张存了很久的明信片。我们还会走进布达拉宫，带上专业的讲解耳机，让你听听白宫红宫千年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还带你去羊卓雍措，七月的羊湖太美了，雪山环抱着碧水，真的非常美啊。我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呢，有很多人都在感慨说，哇，这个西藏的美景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没有想到西藏是这样的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想让你亲自去解开答案。不赶路不折腾，9093年深耕藏地打磨出的最舒适的出行节奏。7月3号、7月16号赶快来咨询啊，因为我们现在只剩下少量一月，马上就要结团了。哈尔滨直飞，我们是四飞啊，68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精品小团队带你一起去西藏。添加微信了解详情，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4: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经典909携手你一起，我们探秘西藏。西藏呢，我们909呢是深耕藏地3年，打磨出了最舒适的出行节奏，让你不赶路不折腾啊，在整个的行程当中带你打开不一样的西藏版图。地理课本上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只有插图，文字写的再详细都抵不上你能够亲眼站在湖边的震撼。这个七月和909出发圆梦西藏。在城市里，我们习惯了快节奏，外卖点了30分钟不到，你就开始催单了；视频看了3秒，不好看你就划走了。成功也要趁早，凡事都要快。但是在西藏，一切都是慢节奏的，甚至连你的呼吸都要慢下来。你会明白啊，有些事儿它急不来，慢才是生命的常态。还有就是你可能之前听说过那些磕长头的人，他们从自己的家乡出发，3步1拜五体投地，最终用身体丈量大地，用信念支撑前行，来到大昭寺他们心中的这样一个地方。因为大昭寺里供奉的是佛祖的13岁的等身像，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一尊，一尊里面是真的有内容的这样的佛像。所以说在这个有信仰的人心中，这个地方就是他们朝圣的终点了啊！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不为名利，不为炫耀，只为心中的信仰。说实话，我之前也听过，也了解过，但是呢，都没有我亲眼见到来的这么震撼。而且我会思考啊，看到他们，我也会想，我对自己的目标有没有这么执着过？啊，这么多年我到底收获了什么？最终你会发现呢，幸福可能不是你得到什么，反而是你能够放下什么。七月的西藏很舒适，空气含氧量拉满，还有一些刚考试完的孩子们可以卸下堆积的试卷，约上同窗好友，用一趟高原旅行定个青春，多么美好啊！还有就是呢，我们的上班族，作为我们的这个打工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其实内心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也需要适当的休息，去调整自己，调整自己的身体和心情，来赶赴下一趟的行程。不折腾，不赶路，让你全程呢都很舒适的走完我们西藏的行程，会让你觉得说，好像之前的担忧都是多余的。拉萨呢，供养住宿、地道藏式美食，统统给你安排到位，你只管轻轻松松圆梦西藏就可以了。时间呢是7月3号、7月16号两个团期同时招募，因为这两个团期大家都比较喜欢所以说呢，我们是同步招募的，并且两个都要结团了啊，抓紧时间，最后还有几个少量的余位，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这个六月和七月注定是非常的精彩的啊。那么今年909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不同的打卡的地方，不同的旅行目的地，比如说俄罗斯的海参崴，这个作为俄罗斯远东最具欧洲风情的海港城，它有极具历史的震撼，站内呢还有9288公里的这个纪念碑可以去打卡。像这个东正大教堂啊，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啊，胜利广场啊，这些都很有名了啊，包括那个托比金纳海角和托卡内夫灯塔、玻璃海滩。玻璃海滩说实话很出片的啊，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呢是还微微有点阴天，但已经是我觉得很漂亮了，如果赶着大晴天的话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啊，所有的那个玻璃瓶的那个碎片形成了那种宝石般的状态，晴天的时候在阳光的照射下非常非常的闪耀啊。那我们为你打造的这个经典的四天的火车

的双气往返的行程呢，真的是非常的超值。而且我早在啊各大网络平台都刷到过，说帝王蟹是来海参崴必吃的，性价比很高。还有就是呢，就是肉质非常的鲜甜啊。但是呢，我们也是为了大家，其实大家来到这儿你会发现它当地的这个物价并不低，因为毕竟是海港度假的地方，它俄罗斯本地人也会来这儿。但我们呢，就为了大家可能没有这份担忧，给大家是包含在餐食当中，每人赠送一只帝王蟹，是这样的。您再听一下咱们的行程，每个人是2480元，一价全含四天双气往返，包含了所有的费用啊。所以说你就整体的去看一下咱们的行程，非常的具有性价比了。带你一起去远东的海港去打卡，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带你一起去这座远东的海港小城，一起去打卡俄式风情。

你有没有在某个加完班的深夜觉得身体被掏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暗沉的肤色和疲惫的眼神，是不是突然觉得哎，真的该好好养养了？别着急，这个夏天909给你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6月28号到19号，909将携手昆仑爱颜为你精心筹备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沙龙活动，这是

一次让你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得到滋养的周末疗愈之旅。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现在就可以免费报名，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这次活动啊，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磅嘉宾，他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字香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是高级心理督导师，是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也是高级佛医诊疗师，他就是朱岩老师。说到这儿，那就必然要说一说这次沙龙的含金量了。你知道古法之香吗？它可不是简单的闻个香味儿，而是传统中医外治的重要分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在这次沙龙上，朱岩老师呢会带您一起解密古法非遗香养的一个神奇逻辑，告诉您如何用一味草药香去调理您淤堵的气血，安抚您焦虑的情绪，改善您辗转难眠的夜晚。朱岩老师呢会结合传统的四季养生和节气规律，教您如何在当下这个季节用最简单的方法判断自己的体质，摆脱日常亚健康的困扰。比如说，为什么草本芳香疗法让你心情变好，为什么你闻一闻药香就能助眠呢？这些答案都在现场。我们常说相由心生，其实气色好了，运势也就会顺了啊。那么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将碰撞出哪些神奇的火花呢？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吧。重点是呢，这是独属于咱909女性听友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全程免费，还可以将自己的制作成果带回家，但名额有限，每场仅限10位，只要是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都可以免费参加，先报先得。微信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如果说你不想再对着体检报告焦虑了，如果说你想体验真正的非遗手艺，如果你想这个周末更充实更有意义，那你可以来，因为咱们是免费的，只要你是我们的听友，16岁到60岁之间都可以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让909陪你在药香与笑意中重启你的轻盈人生。13104513909。

0: 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美商装饰夏季优惠活动它来了，高端品质高端工艺，大包整装四万起，让您在享受高品质服的同时又不会花冤枉钱。了解活动可以记好微信号码1990451590919 1990451590919，限时八大升级项目给到大家，800地砖免费升级成750乘1500的一线品牌室内木门免费升高至2.3米，乳胶漆国产免费升级成芬兰进口的芬里五合一乳胶漆，品牌橱柜免费给您加高，让高个子也更加舒服，普通的马桶免费给您升级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成德国的瑞好清宁水管，集成吊顶也免费升级，升级成蜂窝大板吊顶，赠送现在最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盆。参与活动记好微信1990451590919 1990451590919 1990451590919。除此之外呢，还有四大特惠任选其一。首先，如果您不要实物，那咱们就选万元现金立减，最高优惠3万，全屋家电免费送，包括75寸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炉灶、海尔热水器以及小米1.5皮空调，全屋家具免费送，床、床头柜一对，沙发一套，三桌餐椅加茶几，真正实现拎包入住。旧房可以选择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5的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给您换新、全屋暖气管件换新以及啊全屋的换线，而且是这种低烟无鲁氟照射的交联的，更加的安全。参与活动记好微信号码1990451590919 1990451590919。总之呢，来维尚就是你用普通的装修价格获得更高价值和品质的服务，维尚敢于承诺先装修后付款，就是不用先给钱就能给您家干活，验收合格了您再付款。而且维尚装饰公司呢是自有房产，也不用担心它会跑路倒闭找不到人售后啊。维尚率先采用的是与材料品牌方、保险公司三方共同为您家的隐蔽工程进行终身质保。1990451590 装修微信1990451590。装修这件事儿吧，说起来简单，但装起来操心。很多人怕的并不是花钱，因为你装修肯定要花钱，而说你花了这个钱还处处都是套路，就不舒服了啊。今天给您说的这家公司伟尚装饰，在哈尔滨做了整整10年，靠的绝对不是低价哄骗了，而是一点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不做套餐捆绑，价格清晰透明，都让你真正了解到看得到的我们的优惠政策。可以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 1990451590 9，维尚装饰10年信誉，不做套餐，没有套路，保证您的资金安全。添加微信抢优惠名额1990451590919 1990451590 9。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经典909不仅有好歌，我们还给大家分享一些啊好物的团购分享，限时团购福利啊，那也是618年中大促的一个返场福利。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人气大爆款，也是明星同款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好像大多数人来入这个海蓝之谜的第一件单品应该就是精粹水了吧，我就是这样的啊，好几年前接触到这个水就一直用到现在，没有平替。真的，官网呢150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平时要1400多，今天呢618年中大促150毫升的正装是拍一发二，到手是两瓶正装，合计是300毫升是只要520，就是520了啊，核算下来一瓶是只要260，它就是全网圈粉的快乐肌肤水，里面添加的是品牌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是 99% 的精华加 1% 的水，这么豪横的配比，质地清爽不黏腻，干皮呢用深层补水

油皮用也是轻松能够稳住水油的，全肤质都适配。女人呢就该给自己的皮肤最好的呵护，不管是宠爱自己还是男生送爱人当心意好礼都非常合适了。官网15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要1400多块钱，今天呢咱们是年终大促临期清仓捡漏啊，你要知道我这几个字啊，临期清仓捡漏，但是你用的话自用没有问题。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水儿，因为咱们是临期不是过期的，是不一样的啊。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到手两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算下来一瓶260，价格不到官网的零头。虽然效期是到2027年3月，但这个价格是真香。护肤水每天早晚都要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水就可以下单抢购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愿意为这世间的美景去来到不一样的地方，去感受世界的不同，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去打开我的视野，去打开我们的心胸。很多人也都藏着一些旅行的梦吧，就是心中总会有一个地方，是你一直所向往，但是一直都没有到达的远方。我想西藏一定是其中的一个。西藏呢，有自己的这个西藏的语言。那么西藏当中有一个字叫措啊，就是提手旁那个措。在藏语中呢，措是湖的意思啊，是一个美丽的名字。各种景致各异的湖泊错落，就像一块块形色各异的翡翠，镶嵌在苍茫大地间啊。那么，西藏到底有哪些错呢？7月3号、7月16号，909邀请你一起去看看西藏的羊卓雍措，藏语把它翻译为碧玉湖，它是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天上仙境，人间羊湖；天上繁星，湖畔的牛羊。当地人是这样来赞美羊卓雍措的：湖畔远眺，这湖水装着群山，装着春风，也怀揣着每一位旅人对西藏的热爱与期盼。还有巴松措，藏语把它翻译成绿色的水。当地人说啊，这个巴松措的绿色呢，会因为季节和光线而变化，时常在灰绿、碧绿和蓝绿色当中去摇摆。湖水是透明的，清澈到可以看见2-3米下成群游动的小鱼。大多数的时候呢，湖面光滑到连镜子都自叹不如。羊卓雍措、巴松措，单听名字就让人心驰神往了。更何况西藏还有雅鲁藏布江，还有布达拉宫，还有大昭寺，还有药王山，还有这么多这么多美丽的景致，湛蓝的、圣洁的、奔涌的、神秘莫测的、描绘的都是西藏。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7天游，邀请大家一起出发，一键全含零自费。我们这个行程真的非常经典，打磨了3年，反复的钻研，我们现在这个行程可以说是圈粉之旅了。所有跟我们去过西藏的人都会深深的爱上我们的行程，甚至爱上西藏这个地方，回来都跟我讲说西藏值得再去，一去再去。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了解一下咱们的行程，我会给你发详细的行程单，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我们要自己去制造更多的快乐，生活是需要有仪式感的，在平淡的生活当中需要有这些作为我们生活的调味剂啊。如果呢你觉得最近一段时间自己工作很累，生活压力比较大，这个时候呢不妨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换一个地方去感受一下不同。那首先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俄罗斯海参崴四天的双气往返的行程，因为只要四天，非常的简单，离哈尔滨很近，离我们哈尔滨可以说是近在咫尺了，是算是很近的这种出国游了，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大巴车就能轻松出境，对于很多不爱坐飞机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带你一起看看百年历史蒸汽火车头，触摸9288纪念碑，感受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当然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还有就是呢我们一起漫步在俄罗斯的这个步行街 City Walk 一下啊，真的很适合，因为它两边的建筑还有整体的那种感觉就会让人觉得很放松。我是非常的喜欢这个行程的，也是呢首发团是由我带队带着我们的听友一起去的，我们感触非常深刻啊，就是海滨这种小城呢是非常非常悠闲和自在的，就很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那种自在和轻松，度假感就给你拉满啊。想要去的朋友可以添加个人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旅行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旅行。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在某个加班的深夜觉得身体被掏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看看镜子里的自己暗沉的肤色和疲惫的眼神，是不是也觉得啊，该好好养养了。别着急啊，这个夏天909给你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6月28号到29号，909将携手昆仑爱研，为你精心筹备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沙龙活动。这是一次让你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得到滋养的周末疗愈之旅。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现在就可以免费报名，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俩字儿报名。这次活动呢，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磅嘉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乡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说到这儿，我们也跟您聊聊这次沙龙的含金量。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古法制香，它不是简单的闻个香味儿，而是传统中医外治的重要分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在这次沙龙上，朱岩老师呢会带大家解密古法非遗香响的一个神奇逻辑，告诉你如何用一味草药香去调理您淤堵的气血，去安抚您焦虑的情绪，去改善您辗转难眠的夜晚。朱岩老师呢会结合传统的四季养生和节气规律，教你如何在当下这个季节用最简单的方法判断自己体质，摆脱日常亚健康的困扰。比如啊，为什么草本芳香疗法能让人心情变好，为什么闻一闻药香就能助眠，这些答案都在现场。我们也常说相由心生，气色好了运势自然也会顺。我们感受一下啊，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碰撞出的奇妙火花。重点是呢，这是属于咱们909女性听友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全程免费，还可以将自己的制作成果带回家，但名额有限，每场呢我们只有10位，只要您是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都可以免费参加，先报先得。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6月28 29号，让909陪你在药香和笑意中重启你的轻盈人生。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有想装修的朋友们可以注意听了，因为我们夏季的这个装修的活动它来了，高端品质高端工艺，大包整装40000起，让您在享受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又不花冤枉钱。想了解活动可以记好一个微信号码 1990451-5909 1990451-5909 1990451-5909。这次的夏季优惠活动呢，它包含了限时八大升级项目，首先800的地砖给你免费升级成750×1500的一线品牌室内木门，免费给您升高至2.3米，常规就是2米到2.1米。乳胶漆国产的，免费给您升级成芬兰进口的芬林5+1乳胶漆，品牌橱柜免费加高。普通马桶直接免费给您升级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给您升级成德国瑞好的清宁。

水管，集成吊顶免费升级蜂窝大板吊顶，也而且呢第八项是赠送现在最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盆儿。参与活动记好一个微信号码19904515909 19904515909 19904515909。除此之外另有四大优惠任选其一，万元现金立减最高优惠3万，全屋家电免费送，包括75寸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 1.5P 空调，全屋家具免费送，床、床头柜一对，沙发一套，餐桌餐椅加茶几，真正的拎包入住。旧改呢还可以选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5的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换新，全屋换线，都给您做换新。想要参与活动记好微信号19904515909 19904515909。总之呢你来为上，就你用普通的装修价格可获得更高价值和品质的服务。为上装是敢于承诺，先装修后付款，就是不用先给钱，能让您家里先干活，您验收合格了您再付款啊，钱在您兜里，保证您的资金安全。就你不用担心了说啊这个装修一半跑路了倒闭了售后找不到人了啊，完全不会。为上率先采用的是材料品牌方、保险公司三方共同为隐蔽工程进行终身质保。记好微信19904515909 19904515909。装修这事儿吧说起来简单，但装起来的确很操心，最怕的是啥呢，就是花了钱套处都是套路啊。如果说你担心这一点，你来为上就可以了，在哈尔滨做了整10年了，绝对不是靠低价哄骗来的，一定是口碑和诚信，要不然能走这么远吗？都给你准备的是真正看得见选的自由的诚意方案，想要了解优惠政策可以加微信19904515909 19904515909 19904515909，给你保证资金安全，保证工程质量，让你后顾无忧，可以加微信抢优惠19904515909 19904515909。

各位听众，这里是 FM 九零九哈尔滨音乐广播。今天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东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制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与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省直装饰公司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庭装修，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无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想在炎炎夏日找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地，当然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啦。您可以在这里游览冰雪美景，畅玩冰雪项目，一秒穿越到浪漫的冬日。为回馈市民和游客朋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推出了多款优惠票。梦幻冰雪馆门票原价268元，梦幻冰雪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仅售100元，应届中高考学生专属票98.5元，考生家长随行票211元，学生双人票268元，可以两人同行，还有专门为咱冰城人推出的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元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还能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这一时段继续来和你一起听歌聊天。很多人呢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是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达成。那这个舒适的六月，咱们可以一起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最近的线路呢是627，我们七月份也准备了这样的行程，就是我昨天还收到很多的家长想要等孩子考完试之后带孩子一起前往，很 OK 没问题啊，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来了解详情，我会给你发详细的行程单，18045000072，18045000072。喜欢高端品质型的，尤其是带孩子的这些家长，想要呢去了解一下我们的暑期线路，都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俄罗斯的海参崴呢，是俄罗斯人心中的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是我们中国游客赴俄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目的地。离咱哈尔滨近在咫尺，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车就能轻松出境了，是专属于咱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在这儿呢，你能看到百年历史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也可以像我一样去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打卡周杰伦专辑当中的同款机位。那这个不仅仅是周杰伦来过他才出名，而是说他本身这艘潜艇在二战中就立下了赫赫战功啊。还有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到现在也100多年了啊，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我们的行程呢省心放心，你啥也不用管，只要带着你的好心情跟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了啊。我们独家赠送你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的赠送，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好，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这个夏天你想要美美的瘦瘦的啊，那么一定会关注自己的这个身材的变化。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幸连线到了辣之美的杨老师，来为我们带来夏日瘦身的福利。你好杨老师。
1: 你好主持人。
0: 现在呢夏天来了，我知道很多身边爱美的女性，包括有很多男性的朋友都在聊一个话题，就是减肥。
1: 对，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天气热了，大家穿的衣服少了，大家都面临的问题就是减重的问题。
0: 是
1: 咱家减肥，咱家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代餐食谱都没有，咱家只做机器，每一天做半个小时。我们主要就是在肚子上去操作，但是瘦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哪个部分偏胖哪个部分瘦的会更多一些。每一天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被动式运动两个小时的效果，它能消耗掉我们身体五碗大米饭600大卡的热量，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不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我们就可以瘦了。在我们辣之美减肥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能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于肥胖的问题，让身体从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会让我们大家做起来非常简单非常方便，没有任何的压力，瘦的还会特别的快。而且呢它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不会让我们大家去控制吃喝，会让我们大家正常吃喝就可以了，会让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能越来越瘦。大家一定要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因为只有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价格非常的划算啊，100元可以体验做七次，平时到我们店里来体验呀，是300元才可以体验做七次。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供大家选择，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那么我们是100块钱减七次，很划算啊。但是也有听友要问说，这个100块钱减七次，七次我就能够看到效果吗？
1: 对，七次它这个效果是很明显的，我们做七次大概掉5到15斤左右，只要你超标10斤以上的人，目前在咱家减七次没有低于掉5斤的。所以说像很多人不同部位的长的肉肉，然后想减下去的，自己在家平时控制饮食也好，或者自己健身也好，锻炼也好，效果都不是非常好的，一定要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报个名，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一下。因为超标10斤以上的，在咱家减7天没有低于标5斤的。你是平时自己怎么减都不腰痛的朋友们，或者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就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减肥方法的朋友们，都可以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个名，到我们店里来体验一下。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因为可能平时自己在家吃一顿减脂餐也要3块钱，但是在现在100元体验做是每次做半个小时，它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而且掉秤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你是曾经做过各种各样减肥的朋友们，不爱掉秤的，把自己称之为自己平时喝凉水都胖的人，都可以到我们这里来体验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那我们这个瘦身针对的人群呢？
1: 他老人呀、小孩啊，在怀孕期间胖的比较多的，现在在哺乳期间的妈妈都是可以的。他而且他的安全性非常的高，年龄段最小的8周岁以上的，最大的60周岁以内的完全都可以啊。男生女生想的人群，超标的人群，或者纯粹想提高运动量的人群，因为我们大家现在生活条件非常的好，平时上班的话都是开着车，可能平时的运动量非常的少，像这样的人群想提高运动量的完全都可以啊。而且我们这个在操作过程当中啊，它没有任何的药物，任何口服外呢都没有，所以说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没有任何的伤害性，坐着还挺舒服的，能打通经络提高代谢增强免疫力，还能增加运动量，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而且你会觉得做完了以后啊，浑身上下特别的舒服，非常的通透
0: 啊。那这样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不会反弹呢？你看我们瘦也不少啊，最少5斤。
1: 对，他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啊，不会让大家控制饮食，他瘦多少斤就是多少斤，减肥期间不控制饮食，吃喝自由，也不控制你的水，你减肥以后也都是一切正常吃喝的，所以说你掉多少斤就是多少斤，他不会长回来。他跟我们在家平时减肥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在我们店里减肥操作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平时的时候减肥

0: 肥的时候，可能控制吃控制喝，怎么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跟你平时的生活方式一样，一日三餐正常吃，只要你不暴饮暴食，不去吃夜宵，完全不会反弹。而且在我们店里减肥期这7天啊，我们掉的都是纯脂肪，你纯脂肪掉去的比例跟水分还是不一样的。纯脂肪，比如说你掉了10斤，你看起来像2多斤的感觉，它跟我们平时在家自己控制吃控制喝去节食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它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就是那些平时控制不住嘴的，还想要减肥、还爱美的，这个时候呢，不妨打一个电话，只在节目期间有效啊，8834438834443，享受100块钱减7次啊，这个优惠名额我们也是非常有限的，好像每个店只给了5个，是不是？
0: 是的，而且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啊，每一天每家店只限5个优惠名，大家想报名的一定要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因为只有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是100元提前，而且每家只限5个优惠名额。
1: 是的，8834438834443，感谢杨老师，我们下期再会。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你有减肥需求的啊，也可以拨打电话8834438834443。

写一首我。哈尔滨的夏天来到了，但在夏天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很舒服，然后平时会出汗，但是往往越出汗的时候呢，脸上冒油，反而会觉得皮肤好像很干啊。那补水呢，其实是一年四季都要去做的事情，尤其是给我们的皮肤喝饱水。而海蓝之谜精粹水呢，干皮用它补水锁水，夏天脸蛋也能保持水润软嫩。油皮混油皮用它能够抑制油脂过度分泌，减少油光，还能改善闭口的问题。敏感肌用它呢更合适，里面的神奇其活性精粹能够强韧肌肤屏障，换季泛红干痒都能缓解。日常护肤用掌心按压法，洁面之后呢，取3到5滴搓热，轻轻的去按压全脸，后续护肤品的吸收力直接翻倍。熬夜暗沉换季敏感，用化妆棉湿敷5分钟，急救效果非常棒，脸蛋立马恢复稳定。官网15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呢，要1400多块钱。你说为啥卖这么贵？因为它效果好，而且没有平替啊，是99%的精华加1%的水。今天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

播回复关键词水，双重惊喜给到你，首先是买一得二，相当于是买一送一了啊，到手两瓶150毫升正装只要520元，算下来一瓶才260，连正装的零头都不到。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它是临期啊，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份。但是价格是真香，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水”去下单抢购吧。

当你孤单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当你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身体很累，感觉身体被掏空了啊？看看镜子里的自己，会觉得皮肤暗沉了，肤色不好，疲惫的眼神，也突然觉得说我应该好好的养养自己了。别着急，这个夏天909给你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6月28号到29号，909将携手昆仑爱研，为你精心筹备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沙龙活动。这是一次让你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得到滋养的周末疗愈之旅。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现在就可以免费报名，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这次活动呢，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磅嘉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香传承制作技艺传承人，也是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以及高级佛医诊疗师，就是朱岩老师。说到这儿，那这一次沙龙的含金量就很高了啊。你知道古法之香吗？它不是简单的闻香味，而是在传统中医外治的重要分支当中，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在这次沙龙上呢，朱岩老师会带您去解密古法非遗香养的神奇逻辑，告诉你怎么用一味草药香去调理您淤堵的气血，安抚您焦虑的情绪，改善您辗转难眠的夜晚。朱岩老师呢，会结合传统的四季养生和节气规律，教您如何在当下这个季节用最简单的方法判断自己的体质，摆脱日常亚健康的困扰啊。那么这个怎么样闻药香能助眠，怎么样才能让心情变好，这些答案都在现场，也欢迎您来啊。我们常说相由心生，其实气色好了，运势自然就顺了。重点是它是独属于909听友专属的福利，本次活动全程免费，还可以将自己的制作成果带回家，但名额有限，每场仅限10位，只要您是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都可以免费参加，先报先得。微信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啊。那么你如果不想整天对着体检报告焦虑，你想体验真正的非遗手艺，让周末或者变得更加有意义，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啊。那每场呢是有十个名额，你想来的话抓紧时间提前抢位，13104513909 13104513909，让909陪你在药香和笑意中重启你的轻盈人生。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有夏季装修需求的朋友，您注意了，唯尚装饰夏季优惠活动它来了！高端品质、高端工艺，大包整装40000起，让你在享受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又不会花太多钱，也不花冤枉钱。想要了解活动，可以记好一个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限时活动八大为您升级项目是免费的啊，800地砖免费升级成750×1500的一线品牌室内部门免费升高至2.3米，乳胶漆国产的免费给您升级成芬兰进口的分离5:1乳胶漆，品牌的橱柜免费给您加高，让高个子更舒服，普通的马桶给您升级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给您升级成德国瑞好的清宁水管，集成吊顶免费升级成蜂窝大板吊顶，也赠送现在最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盆。想参与活动记好微信19904515909，除此之外呢，还有四大特惠任选其一，万元现金立减，最高优惠30000，全屋家电免费送，包括75寸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1.5P 空调，以及全屋家具免费送，床、床头柜一对，沙发一套，餐桌、餐椅加茶几，真正拎包入住。旧改呢，还可以选择要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换新、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件换新、全屋换线啊，而且都是好电线。参与活动记好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总之呢，来维尚就是你用普通的装修价格可以获得更高价值和品质的服务。维尚敢于承诺，先装修后付款，就是你不用先给钱就能给您家干活，验收合格您再付款。而且维尚装饰公司呢，他自有房产，不用担心他跑路了、他倒闭了、你售后找不到人了，那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呀。首先就是我觉得先装修后付款，就钱在你兜里，你还怕他跑了吗？维尚率先采用的是与材料品牌方、保险公司三方共同为隐蔽工程进行终身质保啊。19904515909，19904515909，没有套路啊，就是说让大家装修起来更加省心，也不做套路。你想想他能在哈尔滨做10年，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好，北京时间的18:31，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今天全天收听节目的朋友，是不是下午听我的声有点听腻了？

0: 我们来换点新的声音来欢迎
1: 啊、大家好，我是庆元啊，这终于到我了，是不是？
0: 是的。
1: 自己今天值大班，然后在这儿嘚吧嘚嘚吧嘚一下午的时间了啊。
0: 嗯，确实是啊，但是啊，今天我也挺高兴的，因为下午的时候呢，有一个新人的爸爸联系我，
1: 嗯，
0: 啊，说这个。儿媳妇儿可能是外地的，然后呢说想回来办一场婚礼、
1: 啊、
0: 然后也渐渐的提上日程了啊，就问我、
1: 嗯、
0: 其实他早就加咱微信了，但之前呢就是可能婚期也没太定准，
1: 所以呢好多事情就没筹备到这个日程里边，
0: 对、
1: 嗯、
0: 对，
1: 然后现在开始这个日子定完了，就得开始筹备这个酒店的事了，然后四大金刚啊，然后关于这个婚礼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行业就得着手开始筹备了、啊、
0: 对，其实我觉得吧这事儿不难，
1: 嗯，
0: 就是他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对吧？就是筹备婚礼，其实在咱们看来那就是手拿把掐的事儿。
1: 咱们做的时间太久了。那个我有的新郎新娘就会跟我开玩笑说，那个老师今天那个多费心，然后一定那个给我们这个说的清楚一点，然后说的细致一点，那个毕竟我们是第一次。我说没事儿，我也第一次。这个怎么讲啊，我们总是说这个专业的这个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做，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行业里做了都有至少都有十年以上的时间了，所以基本上就太门清了，你这个什么是婚礼大日子，然后这个选日期的时候要不要避开婚礼大日子，然后定完日子之后呢这个酒店要怎么选，然后这个酒店的比如说考虑的这个事情有哪些，嗯，最简单直接的，你考虑酒店的时候首先是这个地理位置，然后是它的这个餐费的标准能不能符合自己啊，然后加上这个酒店的停车场，然后这个菜品是否可口，然后的酒店的相关的从业人员是否专业，然后服务是否好，基本上就这几点跑不开的，嗯，然后订完酒店之后呢就要开始订四大金刚了，首先就两个方面来讲啊，第一个方面呢订这个四大金刚的时候呢，有一部分这个婚宴的酒店它是带其中三大的，带的是哪三大呢，就你的照相团队、录像团队和你的婚礼主持人，那这样我们叫做一站式的婚礼服务机构，它就比较省心，当然这些从业者也都是比较专业的，当然啊，如果这个新郎新娘这个要求特别高，说我要找哪些什么明星同款的一些影像团队主持人，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级别的话啊，你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在外面再单独的付费去找一些更优质的，那如果说就想这专业服务好就可以了，基本上这好多的这些婚宴的酒店都能满足大家。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比如说你去找星级酒店，然后找一个婚礼策划来为你这个现场去进行临时的搭建的话，那四大金刚就需要自己去完成了，或者是需要你的婚礼公司来帮你去推荐。那这种情况下，一般是找到的这个市场的这些从业人员，相对来讲都是较好的。因为首先你看进到星级酒店了，餐标的费用就要提高了。然后呢场部的费用呢相对也提升了，因为它毕竟是定制了嘛，那其他的四大金刚的标准可能也要相应的去提升一些标准，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有好多的婚礼公司可能会为你做一些推荐，比如说他觉得市场当中有哪些这个合作过的一些老师比较优秀的且新人的反馈比较好的，可能会推荐给你，那么大家就可以去选择一下，或者是自己再攻略，或者是再问问身边的朋友谁结婚的时候用的这些工作团队比较好啊，就可以做一下推荐了，基本上就这些。对于要备婚的新郎新娘或者是家长朋友们来讲，好像这些事儿还挺难的，因为毕竟是不知道，你说我从哪儿去找啊？网上的这些东西看的太多了，真真假假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建议大家如果选择了这个一站式的这种婚宴酒店的话，你的策划团队或者是你的销售团队，他就会帮你有一个推荐了，完全的信任他们 ，OK 的，没有问题。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方案呢，订好了星级酒店之后呢，第一件事一定是选你的婚策，婚策呢就是你的婚礼策划公司，你的婚礼策划公司定准了之后，你的策划公司也会给你一些推荐，所以呢就每一个环节从你备婚开始，你只要找对了人啊，其实就已经有这些人去帮你来筹备这些事了。那还有很多的家长或者是新郎新娘，他说我现在我咋选日子，咋订酒店，找什么样的婚策，或者是我订哪家婚礼堂，我都不知道。哎，这个时候找到谁呢？找到我们就对了。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呢，做的时间久了，然后呢会根据你的需求、你的餐费的标准、你的地理位置，然后你的对这个宴会厅的需求，我们会直接点对点的给您推荐。比如说我就想要一个20桌，然后呢我的宴会厅想要法式一点的，想要这个森系的，或者想要这个浪漫的水晶的，然后呢停车场要好，然后餐费的标准呢要有优惠，然后菜品还要好一些，都能去哪家，我们基本上直接就能给您推荐，不仅给您推荐还能拿到一个独家的优惠，你看这是不是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
0: 当然。

0: 怎么联系我们呢？大家一定记得，就每天一直给大家重复的啊，添加我们的官方的节目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或者是直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号码，我要结婚汉语拼音的全拼加上909，我要结婚加上909，这两种方式都可以联系到我们，然后就随时的给我们发消息。无论您是这个备婚的问题，还是这个选酒店，然后还是订婚礼日期，选四大金刚，选婚车，选婚纱，选礼服，选伴手礼，选糖盒，选婚庆的车队等等等等，只要是和婚礼相关的都可以随时的问我们啊。然后大家有啥问题呢，就希望大家就积极的跟我们去沟通就好了啊。
1: 是的，添加我们的微信，找到我们18045000072，18045000072。其实我之前还看到我们会发一些这个就是挺有意思的推荐。一般呢我们联系过新人之后呢，都会就是给他提供一定的选择，就是一些指导。比如说备婚之前、结婚之前啊，需要有一个流程的时间。
0: 是的
1: 啊，然后呢，以堵门的游戏，我们有一些这个小小的推荐，比如说最近比较流行啥，啊，然后你们喜欢玩什么都可以。
0: 有的时候吧，大家就都会去这个就某书啊、某音呐、去搜索，然后发现搜来搜去就有点乱套了。有的这个发布的时间不一样，然后当下今年流行啥，然后也搞不太清楚。所以呢，大家不妨可以直接找到我们，比如说这个婚礼前从6个月开始，大家需要干嘛？3个月开始咱们要干嘛？剩下婚礼日期开始1个月我们要干嘛？然后每一个阶段需要筹备什么样的事儿？然后我需要准备的物品都有哪些？然后我需要迎亲的话有哪些东西，我不迎亲的话有哪些物品可以省略，我当天的游戏环节到底能设置什么样的，我们这儿几乎都这个接亲的小游戏我们都整理了，应该得有超过100种。你就拿回去随时看，发现哪个挺有意思的，你可以上网上一搜，看这游戏怎么玩
1: 的。
0: 甚至你在这个比如说那个你在这个某宝上啊，就去买这些游戏道具的时候，上面都会有一些说明。然后买回来之后你把它交给你的姐妹、你的伴娘团，或者是你的婚礼管家，再或者是你的接亲的主持人，你给他都能在现场去帮大家指导和完成啊。
1: 是的，就是给到大家更专业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吧。然后呢，只要记住一句话，您正在备婚，就找我们，找专业的团队做专业的事儿。
0: 是的，
1: 让您省心放心哈。当然，我们在每期节目当中呢，不只是我们两个啊，我们还会邀请到我们行业当中的这些大咖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去讲一讲每一个项目，其实里面都会有很多
0: 是
1: 就是你看不到的。
0: 你看这个冬天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这每天的嘉宾的排着队来，我们得给人家排班。然后现在呢，夏天的时候就大家都太忙了，
1: 太忙了，
0: 不仅仅是周末，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有好多的这些我们合作的商家也都有婚礼。
1: 对，
0: 大家可能还不太理解，说这周一到周五结婚的这么多吗？可能优质的商家整个黑龙江地区他可能就这么1-2家、2-3家，所以他的档期就会排的比较满。
1: 对，就是蛋糕就这两块，反正
0: 是的。就咱比如说咱吃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你整个哈尔滨就2家，那你没其他的选择，那这2家可能就比较爆满。
1: 有人说这是不是饥饿营销？其实有的时候我在看，就是你但凡做得好，但人家认可，那你就是可以这么做的。
0: 其实有挺多的朋友们会对这个行业有一点点的误解，因为前些年整个婚庆的这个行业呀，确实做的不够优质，或者是服务不够好，或者是专业性稍微有一点低。但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然后这个时代的一直不断的变化，然后大家对于这个审美和要求的提高，其实现在整个婚礼行业的从业者真的做得特别特别的优秀。没有大家想象的那种说就是你会一点你就来了，好像就像是某些人说的，说这个你们这个行业好像门槛挺低的。说实话门槛确实低，但是进了门槛之后你才会发现门槛在门里边，越做越难。
1: 对，甚至有些人是什么呢，就是做一做就做不下去了，就很多品牌他做着做着就不在了。这个呢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说现在的这些能够叫得上名的，你在各大平台都绕不开的这些品牌能够做10年以上，依然在。就说明他扛住了这个竞争。
0: 你看，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拿这个婚礼司仪主持人来说。有的人会觉得，哎呀，你们这主持人有啥成本呢？ 随便搞一套西装，然后背一套套词，你不就能干了吗？说的好像有那么一些道理。
1: 但是这种能干就是能干，但是呢，干不成。
0: 只局限于能干。
1: 对。
0: 就比如说这个，确实是有一点点这个婚礼主持的经验。
1: 嗯。
0: 然后呢，他可能收个几百块钱，然后他就能去帮你做这件事儿。但你会发现，他去跟那些专业的或者是。

0: 做的比较好的主持人比，他简直是比不了。
1: 对，
0: 然后呢，门槛是很低的，他确实是会做这件事儿，但有可能啊，极有可能他在这个行业当中，如果不足够努力，不提升自己的认知、审美，然后整个的这个思维啊，还有他的这个对待行业的态度和服务，如果他做的没有那么好的话，他基本上两三年可能就自己就不做了。
1: 对，就差距很大。所以说，时间呢会把对的人留在你的身边，然后也会去淘汰那些就不太适合这个行业的人。
0: 你看啊。再比如说你身边有一个女性的朋友，这个小姑娘对这个化妆这件事儿理解的特别有自己的那种独到的见解，然后很有天赋，她化妆特别好，那你敢就某一个新娘结婚的时候你就把她卖给这个新娘几千块钱去给这个新娘化妆吗？你肯定不敢。
1: 对，
0: 你敢的话她也未必去敢做这件事儿，
1: 对
0: 不对？
1: 就是因为不一样，你可能会把自己化得很漂亮，但是呢一旦涉及到专业的这个领域当中你还是不行。
0: 是的。
1: 因为其实新娘妆呢，既然说到这儿了，跟大家多说几句，也是小仙女们比较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新娘妆怎么能画出这种现代的那种氧气感，所谓的就是有妆胜无妆，无妆胜有妆，就是那种你看似她画了很久，但是呢又没有很重，就感觉好像她本人就长得这么美。
0: 就大家现在都不太想要那种看起来就怎么讲啊，我们主持行业叫主持痕迹
1: 啊，
0: 我觉得这个化妆应该叫做化妆痕迹，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
1: 对
0: 啊？对，
1: 就不能有妆感。
0: 但大概对，大概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不能看起来这个姑娘这化了多么浓、多么厚重或者怎样的妆，看起来很轻松自然，然后又你说她是素的，她又不是，但是她又很接近自然的美。
1: 这种才是最难的，因为我们学主持嘛，我们这个在大三、大四的时候都会有化妆课，因为这个可以理解嘛，因为我们可能在没有成名之前，我们没有一个专业的化妆师给我们化妆上妆。你就得需要掌握一定的化妆技巧，
0: 叫舞台妆。
1: 哎，那个时候吧，我们就要每天都交作业。你说很简单嘛，就往自己脸上画，然后带着这张脸去给老师过目啊，合格或不合格。对，化男妆的时候就得抓，男生少，你知道吗？不好抓。
0: 你看这个事儿，如果一延伸展开了来讲的话，我就会发现很有意思，因为大家对待这个行业里边专业的事儿，好多他理解是不太一样的。你比如说，有的主持人他在舞台上就是。怎么说，他不太像一个主持人。有的新人或者是新人的朋友会觉得，哎呦，这个主持人好像就在上边就说说话，然后也没有范儿，然后台风也不那么大气，
1: 就太松弛太随意了。
0: 就感觉好像他这个活干的可真轻松，上边随随便便说几句话，然后他就完事儿了，然后他竟然他要四五千甚至七八千，凭什么？
1: 所以我跟你说这个痕迹啊，就是你得掌握那个度。你不能全程端得很假，又不能一直端着。对，又不能不端一点范儿。
0: 我的理解啊，其实告诉大家，如果是这个主持人在舞台上的这个台风特别重，然后就所谓的那种这个范儿很足，然后很大气的情况下，实话跟大家讲，这种是很容易做到的。什么样的不太容易做到呢？是你真真正正在舞台上那种自然的表达，真实情绪的那一种反馈，然后自然松弛的那个台风，它其实才是难的。
1: 对，尤其是其实我们也会给新人定制台词。这个定制台词呢，说白了就是我们要写一定的稿件，因为你要讲两个人的故事，每一场它都不一样。这个呢就是不玩套路，只对每一对这个新人都是非常认真对待。
0: 但我知道做的特别好的婚礼主持人，他们一定不是写全稿的，他们给自己会设框架，比如说根据你们的故事线，我设大概几个框架时间线，然后他们核心的点是什么，然后哪一件事儿能用一句话精准的金句把它讲清楚，然后最后要有一个干净利落的收尾，让大家有一个真实的情绪的反馈。然后呢，做的好的主持人都会当天根据这个框架去思路去表达。那如果完完全全的把它写在纸上，说我梳理出一个完整的台词，大概有300字500字，然后我把它背下来，我个人是觉得这样的话，那舞台真正的去表达的这个意义就没有了，就变成背诵台词了嘛，对不对？那真实的跟客人的这种聊天或者是交流感，它肯定就会少很多。
1: 但是你要就是有
0: 是的。
1: 哦，
0: 嗯，
1: 那么怎么样，就是你写了，明明是你写了，但是呢、
0: 嗯、
1: 又不能就是像读一样的感觉，其实这需要练。
0: 是的，你看，所以就现在就会两极分化，有好多的这个新郎新娘问说，主持人老师，您写的开场白稿件能给我看看吗？有的就提供，然后有的人呢说实在抱歉，因为我就是一个，
1: 我们只给你提供框架。

0: 对，我是一个不写稿子的人，但是我知道新郎新娘的担心，说你们担心说，哎呀，你那你当天到底说啥？你乱说肯定不行啊，或者你说的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也肯定不行啊，所以我都会告诉他我大概梳理的这个思路是从哪个方面去表达的，你们看喜不喜欢？好多新人觉得OK 没有问题，确实是他们自己真实的事儿，然后且很精准的点到了他们那些认为比较重要的环节和事儿就可以了。
1: 对，其实我觉得但凡他能看到你的这个整体梳理的框架，也能够去放下心来嘛，对吧？那新人把一生这么重要的仪式交给咱了，就是也是出于一份信任。
0: 是的，
1: 而且他基本上我觉得选主持人还真需要双向奔赴，
0: 一定是的，
1: 他不像其他的
0: 婚礼四大金刚一定都是双向的奔赴的，有好多新郎新娘会走进一个误区，说我花钱雇了你，你就是来给我服务的，按照我的要求来做。 No， 其实好多做得好的这些团队他不一定会一定按照你的要求来做的，因为他知道你是非专业的，你提了一些想法和要求没问题，他会最接近你的想要的这个状态，按他自己的一个专业里边的状态去给你展示出来。但如果完全按照你的逻辑来走，那可能这里边如果他真的有问题呢，那这些团队他是不会答应的，因为他知道这样做最后的后果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反馈。
1: 对，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你想找一个专业的婚礼主持人去主持您的婚礼的话，也不妨通过咱们的节目啊，我们合作的生动主持工作室是哈尔滨很老牌很具有口碑，基本上你在各大平台刷到都绕不开的这样的一个大品牌。那他呢正常进店没有任何的折扣福利，它都是明码实价标的，但是呢通过咱们的节目的话呢，我们是官方授权给到每一个好朋友什么呢，一张500块钱的代金券。
0: 对，周一周五工作日可以使用，然后这个周六周日和节假日的时候就不太行了啊，因为确实主持人你可能都定都不太好定的时候。
1: 那没办法，就是你定不到档期你不能怪咱。
0: 对。
1: 对吧，那你那这个东西你答应过别人了，我们是有这个契约精神的。你不管你是加钱还是干嘛都不行的，都肯定不会换的。那除了这个创始人档，那我们得说啊，这个实话实说。
0: 啊、对，落了一个，这个吴永军老师啥日子人家都不优惠、啊。
1: 对，就是叫什么呢？我们这属于就是诚信，就是我们说什么就做到什么。那我做不到的我也不会在节目当中大包大揽。
0: 是的是的，就几个点特别清晰，如果预定生动主持工作室的主持人的话，除创始人的档位之外，剩下的所有的小伙伴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是可以减掉一个500元的这样一个费用的。然后如果是周六周日或者是法定的节假日，因为本身这个时候就是结婚旺季嘛，婚礼的单子会比较多，可能大家也不会有档期，或者是这个时间比较紧凑，再或者是这样的时间它其实特别特别好定档，所以就没办法给大家优惠了。然后周一到周五或者是晚宴的话都是 OK 的，然后创始人是任何一个日子都没有这样一个优惠的啊。然后有的朋友说我刷脸，我直接让吴老师给我免费主持，那可以的，那看面子有多大，这个完全 OK 啊。
1: 哎呀，就是有的时候吧，我们要想有梦想总是要有的。
0: 是是是。
1: 但具体怎么去实现的话呢，自己想办法，这个我节目肯定是达不到。
0: 吴老师为啥不打折？我觉得我跟他聊过一次，他跟我说的我是特别认同且认可赞同啊。他说我没有办法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去给你打折，因为这样的话就好像这个信息不透明了一样，然后会对其他的新人来讲不公平。那他们都定了我都是这个价格，那你跟我说他因为是工作日你打折了，他因为是晚宴你打折了，他因为是什么你打折了，那其实对好多的新人他是不公平，
1: 不公平的。
0: 对，所以
1: 一定要公平公正，
0: 压根儿就是1块钱不减，就是这样。哎，大家定的心里也舒服，对不对？
1: 对，其实这跟咱旅行呢有一拼，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新人新人去了，我们的这个报名旅行的这个人找到我们就说，哎，我家可能有10个人，最多在我这儿你知道吗，一个团报了12个人，
0: 一大家子，
1: 不是同事，都是带孩子带孩子、
0: 哦、
1: 亲子，然后正好是这不就是6家吗，属于都是一大一小一大一小，他说我们12个人呢。那个是跟我们上次走越南的行程跟我讲了，然后当时我就这么说的，我说我说亲是这样的，我们是12个人也好16个人也好，我说咱们这个价格就是1分钱都不能讲的，保证我们团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价格，1分钱不差。
0: 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1: 对，我是这样的，真的真实的情况我跟他讲的也是这样的，就是我给我爸妈报名
0: 也是这些钱，
1: 对，也是这些钱，1分不能少。
0: 是的，没有毛病。
1: 不打给我。
0: 其实这个咱们的这些小伙伴来去报咱们的这些行程，他们的这个

0: 想法，我是极其理解的，就是觉得你看我们一块这么多人呢，那就给我们优惠一点呗，我们人多我们是理解的，但其实为了保证所有人的这个体验感，真的是没有办法给做到优惠。
1: 对，因为但凡我跟你说有差价，它就属于市场上那种拼团，你懂吧？
0: 咱们是做品质的这种团，
1: 直团，
0: 对呀，
1: 他不是说天南海北，你来两个，我来两个，咱拼到一起，拼凑一个团进来。
0: 这玩意儿有点像啥？像这个当下有一些这个餐饮的一些小的乱象啊，就部分的小商家，他可能是比如说，比如说卖了一份鱼。正常这个价格呢，在店里边你单点的费用是99，然后他可能上了一条3斤的鱼，然后你会发现他有一个套餐78块钱，他有4个菜，然后等你去了
1: 还有个鱼
0: 去了之后呢，发现确实还有这个鱼，但是这个鱼跟他那个单点的鱼它不是
1: 一
0: 回事儿。
1: 对
0: 对,
1: 对，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不玩套路。你想咱电台的，我们来跟我们一起玩的，说白了都是咱听友，你伤谁的心，那就是一伤就回不来了这种感觉啊。我们一定不做这样的行程，所以说呢，我们推出的经典西藏四飞七天的行程6880一价全含，四飞七天，这七天您就玩吧，你只管轻轻松松圆梦西藏，别的都交给我们，给你通通安排到位，不管是吃住行还是我们的这个行程的安排，不赶路不折腾。西藏呢，我非常有自信的说，它是我们909的圈粉之旅，就跟我们去过西藏的人都非常的喜欢我们的行程，并且怎么样，上瘾了。上瘾了咋办呢？没关系啊，添加微信啊，我们慢慢聊。你喜欢更多的行程的话呢，我也给你推荐。我们只做高端品质行程，因为暑期马上就要来了嘛。很多适合亲子的线路啊，很多适合你带娃出行的等等啊，都可以来找咱，轻松，高级，并且玩的舒服。因为选择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我不能做那种低价团，我只能做这种品质团，因为跟我们走的都是我们的亲的听友，我们不能去伤他的心，就这么简单。因为市场的规律永远都是一个，就是一分钱一分货，永远要相信，不要相信那些这个什么低价团呐、就肯定没有什么什么的，你这个超值了，你中奖了，我觉得那些反而是一种各种套路。
0: 说句最实在的话，这个团它不是我们自己的团，我们不在这里边挣一块钱，所以呢它的体验感，它的真正的优点我们是深知的。你让我们去给你一些优惠我们也做不到，我们去这个去降低一些品质呢人家也不行，因为降低这个品质我们官方可能就不能有合作的机会了，就这么简单。
1: 对，添加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旅行。
0: 是的，
1: 就是你要咨询结婚你就备注结婚啊，然后包括有一些朋友现在加了之后都是这样说，我先留着，等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再聊，说可以随时。
0: 我觉得这样的朋友都已经很好了。我之前碰到过这个
1: 不说话，
0: 加微信然后不说话，然后我就很礼貌的问，您好，是咨询婚礼档期吗？然后没有回应，过了几天，啥情况，他就加我也没动静，然后我再问一下吧，一打字红色感叹号来了，你说
1: 观望。但是我跟你讲，我一般就是我问你你好，然后你没有回复的话基本我就不回了，因为我也忙什么的，因为咱们这个微信号他每天都加，
0: 我是这个
1: 忘了，
0: 我这个号已经满了，如果是这个闲杂人员等，我可能就是确实是就是其他的没有用的，我真的我有好多那些什么广告啊之类的我都已经清理了。
1: 对对对，
0: 在这占人数，因为本身你看我们这个行业里边就有好多的新郎新娘啊，我们同行业的伙伴或者互相推荐的这些就有好多加微信的，然后你说我们怎么可能给人家主持过的新人我给人家拉黑了，不太合适，所以我们就要留着。
1: 是的，
0: 人就越攒越多，你最后来了之后呢，你说你又占着位置，你又啥也不干，你不礼貌，对不对？
1: 对对，就是说需求嘛，对吧？有啥不好意思呢，隔着屏幕，
0: 是的
1: 对吧？
0: 你就告诉我，你说我考虑结婚但还没想好，等我想好了我联系你完事儿了呗。
1: 对
0: 不对？
1: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我们是很礼貌的跟大家去交流沟通的。包括这些每次我们做活动的时候，我们加微信的这些听友，有的呢就是我给大家进行这个很好的回复，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别着急，我看到的话都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回复和解答的。尤其是关于婚礼的问题，你就算不找咱，你说我可能婚礼准备差不多了，我只有一些问题我不想找你们打什么折了，那你可以找我们，我们给你提供一些专业的意见吧，对吧？站在一个比较中立的角度去考虑
0: 哪些地方拿不准了，怕踩雷了，然后想避避坑了，拿捏不准的地方都可以来 来咨询咨询
1: 我
0: 们。我
1: 是认为咱这才叫真正的就是可以避雷的这个这样一个平台。
0: 嗯，因为我们可以说，我们也敢说。
1: 对，
0: 嗯，我这里边不存在其他的利益关系。

0: 哪些东西好它就是好，哪些东西不好它就是不好，我们会有一个很中立的评判，不是因为这个我们合作的好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就说它好、嗯、No， 它是真真切切的给客户做的服务好，且它专业，它的价格合理，然后它真的会用心服务，才能符合我们的标准，大家都说它好我们才会觉得它好。嗯
1: 嗯，
0: 对对，
1: 是的，只有新人觉得好，那才是真的好。
0: 是的，
1: 对，没有一场婚礼可以说是完美的，但是呢，嗯、只要是让新人满意的，就是最好的、最理想的婚礼状态了。如果您正在备婚，欢迎你及时的去找到我们，帮你一站式备婚，帮你完成理想当中的婚礼，给你省钱，让你省心，给你节省更多的宝贵时间。
0: 是的，
1: 这里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那下期再见啦，嗯、我是安琪，
0: 再见，拜拜，我是庆。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

露，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岁月静好正在直播。如果呢，你想要找到一个地方，想要去分享你的日常，想要去找到一个可以去聆听的地方，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岁月正好在每天晚上和大家相约。那如果呢，你也想要在周末的时候找一点不一样的事情去做，那我们这个夏天邀请你来一场养生局，来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乡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也是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的健康管理师和高级的佛医诊疗师周岩老师。那我们现场呢会进行这样的古法制香的过程，还可以去判断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摆脱日常亚健康的困扰。哎，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那全程我们呢，本次活动呢是全程免费的，还可以将自己的制作成果带回家，但名额有限，每场呢只有十位了啊。我们的听友呢是可以来优先报名的，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如果你想在夏天遇见一个更舒展、更有活力的自己，可以呢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

世界那么大，我想带你一起去看看。那这一站呢，带你去诗和远方，我们一起去西藏吧。那是一个可以让你忘却烦恼的地方，那是一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这里的辽阔自由，包括这里的风景都会让你感动吧。7月3号7月16号两个团体同步招募，但现在呢只剩下少量一位了，是909带你去的圆梦西藏的行程。站在那儿你看到的，你攀下的，不觉得不只是风景吧，是你心里那张存了很久很久的一个小小的梦想。我们带你走进布达拉宫，一定要带上专业的讲解耳机，听白宫红宫的故事，带你去仰卓雍措，带你去打卡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一站我真的非常的震撼，我会明白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会明白我们人真的非常的渺小，在大自然的面前我们好像连一粒尘埃都算不上，所以我们的烦恼算什么呢？我们经历的事情又算什么呢？对吧？在这里呢，你会学会慢下来才是生命的常态。包括你看到那些磕长头的人，他们的信念，他们的执着也会让你感动，很纯粹。西藏全民信佛，全民信仰，然后这种信念感是非常强的。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一片净土的话，那我想说的一定就是西藏。这里有巍峨的雪山，有美丽的湖泊，有纯洁的这个湖水，当然还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任素汐，一首《心恋》。

每天有多少人对自己的生活不感兴趣，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发愁，为和领导同事关系不和而愤愤不平？那是因为你太执着于眼前的得失，而被成功压得喘不过气。学会锻炼让自己变得积极和快乐起来的能力，这样才能走得更远。信乐团，加入。

0: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1: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0: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1: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0: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1: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如辅，这个字读辅。
0: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1: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0: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首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2: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联，好家风。

想的再多不如行动一次，说的再好不如立刻就做。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是说做和不做的差别，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就是信和愿的有无。凡事实行则无暇忧虑，空想则寸步难行。无论要做什么，立刻行动，马上行动，开始行动。继续来听到您的歌曲，来自许飞，一首梨花又开放。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5号，是父亲骑着28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听到了一个陈慧琳，你不一样。

没有一个人的成长是一帆风顺的，坎坷和磨难都是成功的路上的一个障碍。生命之舟冲过激流的险滩，前面必将是坦途浩荡，风光无限。过往虽然留有伤痛，但是伤痛终会被时间带走。记住，阳光总在风雨后，总有一片晴天在等着你。继续来分享动力火车所带来的珍惜。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接下来送上这首《现在以后》，来自于童安格。

我们出去踏青，出去游玩的时候，会发现漫山遍野的野菊花。其实野菊花呢，它的叶花以及根是全草能够入药的，它味苦性凉，清热解毒，疏风散热，散瘀明目，降血压。继续来分享一首《野孩子》，来自于子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今天老歌依旧在继续，听到这首关悦的。

相爱的人是不需要无时不刻在一起的，他们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沟通和默契，他们尊重对方的生活方式，同样也拥有着自己的人格和世界。他们不过分的依赖，特别是对对方时间和空间物质的无度占据，他们的身心皆独立。继续来听到这首《追光者》，来自于汪苏泷。

说平凡是一种生活态度，不是劝你甘心平庸，而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有一种良好的平常心。得意时不高傲，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失意时不气馁，也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洗尽铅华，也终于会发现，平凡的日子才是真实又精彩的生活。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梁静茹《Let's Fall in Love》。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从什么时候开始，日子已经不再是一天天的过了，而是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甚至是一年又一年。跟很多人已经有太长时间都没有见面，你有没有发现说好久不见的次数越来越多，可能堆积在心底的想念就会越来越多。而此时此刻你在思念着谁，也希望谁能够长长的想念着你。李琦透过戒不掉这种意象发展成歌，带领每位听者听见他为沉溺痛苦挣扎的动人吟唱，也期望能够让所有因为戒不掉任何人事物而痛苦的人们，可以借由这首歌找到心灵的出口。

你是不是也这样？白天都有忙不完的事，可是晚上无论再晚回家，都会抽半个小时去家的附近跑步，可能久而久之会成为习惯，渐渐的也爱上了夜跑。晚上呢，人没有像白天那么多，周围的环境没有那么的嘈杂，戴上耳机在安静的环境下跑步，可以把白天工作的压力、遇到的不开心都化为汗水，解决下来汗流浃背，可是感觉却是异常的轻松。接下来分享这首《野孩子》，来自于余子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这首《女人们的咖啡》，来自于蔡淳佳。

刚刚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给我们的感觉呢，就是质朴、简单、快乐，用最简单、最流畅的音符记录了平凡的感情，没有任何复杂的配饰，平铺直叙，却最清新动人。用音乐将生活的快乐与忧愁记录下来，这样的歌给人的感觉是简单而美好的。真正的好音乐应该就像如此一样。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宇，一首《曲终人散》。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有一种自卑叫做过度友善，生活里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看重面子，有求必应，害怕让人失望，试图用自己的友善取悦所有的人，在他们心里害怕拒绝，认定拒绝别人是一件特别伤面子的事儿，以为这样就会赢得别人的尊重，然而这只是来自于内心的懦弱，是一种自卑。听到王心凌所带来的爱情巨星。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继续来分享冯提莫的《沙漠骆驼》。

一切都经过了，一切都走过了，一切都熬过了，生命的底色里增了韧，添了柔，这个时候平和下来的生命已经沉静到扰不乱，已经稳健到动不摇，已经淡定到风打不动。

那现在已经是22:45。菊花台，这个是中国流行音乐人男歌手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由周杰伦谱曲，方文山填词，收在了周杰伦2006年。

每个人都有一些记忆，当你拥有一段记忆是和其他的一些人共同的记忆的时候，那么这个事情就变得美妙了。当你们在遇见的时候，总会有聊不完的故事，聊不完的曾经，特别的美好。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宗盛和陈淑桦一首《你走你的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阿牛所带来的再见。

城市破碎的音乐，凄凉的彻骨，灯光与月色的故事一样伤心到了极致，无法醒来，只是一纸烟尘还在记忆的痕迹里临摹你的景象。这些年那些熟悉的遇见，一字一笔都是你我擦肩而过的身影，或许也只有时光还记得华灯初上，在陌生的人群之中，究竟谁是谁的风景，又有谁是谁的仰望。而最后迈过的脚步声中，却是一片杂乱的张旭。分享王菲的《棋子》。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却什么也做不好。你想有一份差不多的工作，简单的解决温饱，而现实给你的却是石沉大海的杳无音信。你想在繁华的都市有一间自己的小房子，不用太大，向阳就好，而现实给你的却是无止境的颠沛流离。或许这就是生活吧。来听到一首《不是我不小心》，来自于张浩哲。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心碎的冰咖啡，来自于熊天平。

0: 过层次分明的声线来表现出自己的情绪，随着歌曲情境转换着感伤释怀的不同阶段，一种成长的情绪感，时而澎湃时而低回的唱法也十分的引人入胜。聆听这一首歌曲的同时，似乎我们就能够看到那样的画面。
1: 接下来分享一首《空心》，来自于晴晴。

那现在时间是23:45。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李玟，一首《爱你在每一天》。

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是青春。然而爱情哪有什么答案可言，爱对爱错，只要爱过都是青春。因为年少青春的我们，听到你说你喜欢我，我就会以为拥有了整个世界。每一段有好结果和没有好结果的爱情，都是一段不错的故事。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康树龙一首《3万英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3: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暗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馆了。什么呀，别说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害怕带你走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硬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FM90.9 即将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4: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7: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加分课。
6: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7: 第一个是乐于安联，连接的联。
6: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7: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佛无辅，这个字读辅。
6: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7: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6: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辅，万劫不复。
8: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联，好家风。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梁文音的一首《那女孩对我说》。那我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在某个加班的深夜，然后觉得被掏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暗沉的肤色和疲惫的眼神，然后突然觉得是时候该好好的养养了。有没有一个人对你说，你应该学会爱自己？不要着急，在这个夏天909就会给您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6月28号到29号这两天，也就是本周日和下周一这两天，那我们909将会携手昆仑爱研，为您精心筹备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的沙龙活动。那这也是一次让你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够得到滋养的周末疗愈之旅。只要您是16到60岁之间的女性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活动。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这一次活动当中呢，也是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非常重磅的嘉宾了，这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祥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说到这里，也要跟您聊一聊这次沙龙的含金量啊。您知道古法制香吗？哎，这可不是简单说我们就闻个香味儿啊，这是传统中医外制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在这次沙龙上呢，朱岩老师他就会带着您去解密古法非遗香养的神奇逻辑，告诉您如何用一味草药香去调理您淤堵的气血，去安抚您焦虑的情绪，去改善您辗转难眠的夜晚。朱岩老师也会结合传统四季养生和节气规律，教您如何在当下这个季节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判断自己的体质，摆脱日常亚健康的困扰。你比如说，为什么草本芳香疗法能够让人心情变好？为什么闻一闻药香就能够助眠？当然，这些答案都在现场。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免费到现场参与活动的资格了，免费参与哦，添加微信就可以，但数量真的很有限了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今天也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我们常说啊，相由心生，其实这个气色好了，运势自然也会好，对不对？那在这里，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也将会碰撞出奇妙的火花，帮助您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和自信。重点是什么？这是独属于咱们909女性听友的专属福利。这次活动全程免费，而且还可以将自己制作的成果带回家。昨天有听众朋友问说，哎，这个我们到这里来是什么？是讲课吗？是什么什么？不是讲课，就是在跟大家去介绍，让大家

更加的去了解这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这样达子乡的一个传统制作的技艺，以及呢它有什么好处啊，是不是它的优势在哪呀，然后怎么是跟中医理论这个联系起来的呢，其实就是带我们了解这些常识的同时，也会带大家一起动手亲自为自己制作一个香囊啊。当然做好的成果你是可以带回家的。那我们名额有限，每一场仅限10位听众，只要您是16到60岁之间的女性听众都可以免费参加的，先报先得。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如果说您不想再对着体检报告焦虑，如果您想体验真正的非遗手艺，如果您想这个周末更充实更有意义，如果您想在这个夏天遇见一个更舒展更有活力的自己，那请您现在立刻添加微信来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6月28、29号，就让909陪你在药香和笑意中重启你的轻盈人生。报名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漫步人生路，这是邓丽君的经典粤语歌，刘德华的翻唱则是多了几分感慨。北京时间的7:21，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接下来呢，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夏天唯盛给我们带来的福利政策和优惠活动了哈。在这里，高端的品质，高端的工艺，但是价格您听听，大包整装只要4万块钱起，没错，4万块钱起，哇，你拿到的真的是高端的工艺和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品质哈，还有什么非常棒的售后服务，让您在享受高端品质服务的同时又不多花冤枉钱。了解具体的活动，现在记得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来说一说这个优惠政策哈，这次呢是8大项目升级了。这两天有听众说，哎，怎么比以前的这个政策还要好啊？错过了，没错。其实以上呢，每一期它可能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政策都不一样，所以您听到之后，你觉得真的很实际，也很实用，也很实惠，那就赶紧把这个名额占上，把这个能够拿到优惠政策的名额占上，真的是不夸张的说。有人说呢，我听的是挺好，可是现在我又不能马上动工啊，那没辙。不是没辙，您只要添加微信，咱对接上之后，哪怕你3个月以后再装修，这个政策你依然可以享用得到，它会给你保留的啊。对，现在来了解一下吧。升级了8大项目，首先地砖方面，800地砖可以免费升级750×1500的一线品牌室内木门，也给你可以免费升高到2米3。我们都知道常规一般就是2米到2米1，升高到2米3啊，直观的看上也更漂亮啊，整体的装修风格也会更好看了。另外品牌的橱柜也可以给您免费加高的。正常呢，常规一般底柜是800，是吧，上柜是600到700这样子。那可能有的人家，尤其男先生啊，个子高的，这就有点遭罪了，炒个菜哈着个腰，是不是，然后一抬头可能就会碰到这个头，碰着脑门，那免费加高这一次。正常来讲想要加高没有问题，但是肯定是要加钱的，加费用的。这次微商给的各位可以免费加高，那么上柜可以这个加高100到200公分，下柜也可以加高至850或者是900，所以说让高个子也更加的舒服。那满足高个子的需求的同时，还能够给您省下近30%的预算，您就说划不划算，对不对？赶紧添加微信详细咨询来报名占位置啊，13104513909，备注装修。

1310451-3909备注装修。除此之外，乳胶漆由国产的免费给您升级芬兰进口的芬林五合一的乳胶漆，普通的马桶升级为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的清宁水管，集成吊顶免费升级蜂窝大板吊顶，而且还会赠送给您现在最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盆。参与活动记好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除此之外还有四大特惠，您可以任选其一，比如说全屋家电可以免费送，包括75寸的电视、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以及小米 1.5 匹空调，或者您可以选择全屋的家具免费送你床、床头柜、沙发、这个餐桌餐椅、茶几全都给你配齐了，真正做到拎包入住啊。如果您家是老房子翻新改造，全屋拆除垃圾外运送你。除此之外，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方米数，还可以送你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件换新、全屋电线换新，而且是低烟无炉辐照胶连的。什么意思？它更安全，它号称是电线里的特种兵啊，就是真正遇火也不会产生有毒浓烟，而且寿命极强，耐高温啊。除此之外，如果说这些政策你都不需要，那就咱就立减现金了，最高可以减至30000块，是不是力度很大呀？所以有房子要装修，无论新房旧房啊，无论是这个你小米数还是大豪宅，真的都可以来了解一下活动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总之逆来为上，就是你用普通的装修价格可以获得更高价值和品质的服务，而且为上承诺给大家是先装修后付款，就是你不用先给钱他就给您家干活了，验收合格您再付款啊。尤其轻工辅料这一块真的让人很省心，对不对？然后也让我们很放心很踏实啊，钱在咱兜里啊，而且还能保证这个装修的质量，如果品质不合格他是拿不到钱的哈。而且维上装饰公司房产是自己的啊，你也不用担心跑路，不用担心倒闭，不用担心售后找不到人。所以真的强烈建议大家去公司实地考察，您去看看，看看公司的规模、样板间、以往装修的项目案例，包括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现场，你都可以去看，他会全力配合你。这一点不容易哦，可不是谁家都愿意让你上工地看的啊。这足以说明人家对自己工程质量的一个自信了。维上率先采用和材料品牌方、保险公司三方共同为您家隐蔽工程进行终身质保，记好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

收机前的您，如果想要在夏日找到玩冰雪想清凉的好去处，那就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这里可以赏冰乐雪，一秒穿越到浪漫冬日。梦幻冰雪馆呢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应届中高考生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学生双人票，还有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块钱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在热销当中。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来购票吧。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这首歌来自于许巍，《曾经的你》。

对不对？那久而久之还会催生斑斑点点，加深干纹，让我们的肌肤加速老化。想要畅快的出行，无惧阳光，防晒真的是我们护肤当中的重中之重。说心里话，我个人是很有这个发言权的，因为之前就不是很重视防晒这一块，现在在左侧，我原来的脸上是非常干净的，所谓的干净就是没有斑斑点点，但是现在就在脸上颧骨这个位置哦，真的就有一个有斑点，不是一个，三个啊，一个大一点的，两个小一点的，是怎么做到的？怎么做到？就是防晒没做好之后，就做到了满脸是斑斑点点了。为什么是左侧？因为经常开车的人，肯定你左侧的这部分，如果你脸呐、手啊，你要不注意防晒的话，容易晒黑、晒老，甚至晒伤，对吧？所以说防晒真的一定要用起来，而且防晒不仅仅是夏天的专利啊，冬天也是一样的，可以说一年四季都要离不开它。冬天啊，我们说下雪，雪光的折射对我们皮肤也是一种伤害，紫外线折射过来，你平日里包括阳光啊，你在路上走，一些汽车玻璃的反光物都会造成这个催生你伤害我们肌肤的这样的紫外线，所以说防晒真的不可以忽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普通的防晒哦，是大牌，那绝对是大牌了。海蓝之谜防晒霜是不是大牌？官网正装50毫升一个要1000多块啊，50毫升1000多块，今天是年终大促，20毫升中样买一支送一支，2支40毫升，对不对？只要199，正装50，咱今天你拿到的是40，但正装要1000多，今天你只要199。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防晒来抢啊，库存有限。具体购买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你回复防晒两个字，这个链接就跳出来，你就可以抢购了。海蓝之谜的防晒，它的防晒指数是50倍， PA 也有3个加，那这意味着什么？它的防晒时长能够达到8个小时以上，所以说无论你是通勤上班，去海边去玩，都可以牢牢的挡住紫外线啊，咱就不用担心晒伤晒黑晒出斑斑点点。而且它的质地很好，是那种清爽的乳液的质地，一抹就推开，几秒就成膜，一点都不黏糊，后续化妆也不会搓泥，不假白，而且还自带提亮感，要不怎么说是好东西，对不对？那这次又给大家争取到这么优惠的价格啊，2支到手40毫升，接近于正装的量，但价格只要199，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10月份，但这个价格多香啊，还有1年多的时间，天天都要用，40毫升绝对用得完，你就多囤2组都可以的啊。限量的福利给到各位，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防晒赶紧去抢。1支是20毫升，这属于中样装，特别方便出门带着，我很喜欢这样的包装。我们平时买大包装你还要自己买一些小瓶瓶罐罐，然后折腾一下，否则你出门带着很不方便，对不对？那你像这20毫升完全没有压力的，多小的包我们都可以带出去，真的很好啊。那关键是价格太给力了，不要错过这波福利，199，40毫升海蓝之谜的防晒哦，直接就可以带回家。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防晒赶紧来抢吧。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6号，很多的学子现在应该正奔赴这个考场的路上吧，是不是？啊，中考的日子，在这里也要祝我们这些孩子们能够这个取得好的成绩哈，能够进入到自己理想的学校，那高考已经结束了，我们说很多人都说，哎呀，18岁了，是吧？尤其在这样一个最好的年华，一定要，拥有一份难忘的成年礼。那对你而言，成年礼你想要的是什么？你觉得什么样的成年礼是独具特色的又非常有意义的？其实我跟您说，真的不如选择奔赴一趟西藏。很多人说啊，地理课本上的雅鲁藏布、巴松措就是插图，你文字再详细也抵不上亲眼站在湖边的震撼，对吗？所以在这个七月，你就可以和909一起出发去圆梦西藏。16号，7月16号，现在就可以报名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通过之后，我先给您发行程，您看看行程有文字版本的说明，还有我们之前去的西藏核心，我真的是亲自，就是我们都是实景拍的啊，包括美景，你看看，不需要你有多高的技术，不需要说，你拿多这个专业的相机，真的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纯天然的自然的美景啊！当时去西藏的时候，我那时候比较早，5月份，天气还有点凉，而且呢还赶上阴天啊，但是依然很美，真的是依然很美的。除了美景之外，你还会通过我给你发送的照片视频当中能够感受到什么？我们行程的品质，比如说住什么样的酒店，酒店内外部的情况，我们吃什么样的团餐，你会发现啊，这是团队吃的用餐吗？跟我们去的西藏的人，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也自己也感慨说，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跟团又能吃得这么好。因为大家会发现，我们带大家去的地方不像一般常规团，都是一波一波的团队去，完全就是吃团餐的地方，我们不是，有很多都是专门的，就是正规的饭店啊，我们给大家选的真的都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不怕投入，就怕是您不满意哈。去一次西藏不容易，一定要让大家是什么，有好的心情，然后呢这个有新的发现，然后留下美好的记忆。当然我们说无论去哪，除了美景之外，美食也不能错过呀，是不是？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

另外西藏它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平时你看我们都讲究快节奏是吧，你外卖三十分钟不到就会催单了，看短视频三秒不好看你就会滑走了，但是西藏一切都是慢的，甚至呼吸都是要慢下来，然后来在这到了这里你就会明白，有些事真的急不来，慢才是我们生命的常态。所以说来这里你真的会有诸多诸多的感慨感受感想，来就对了啊。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那布达拉宫大昭寺是吧，你可以许下你的心愿，哎，高考过后有什么样的愿望，尤其大昭寺它供奉着全世界唯一一尊宝存最为完好的佛祖自己啊，本身他自己亲自加持过的12岁的等身像，你想想看，真的极具灵性，来就对了。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西藏。首晚入住到的可是当地非常奢华的五星级的酒店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一晚上都是1000多、1200、1400啊！你要旺季的时候价格会更高啊。为什么安排这样的地方？因为我们始终坚持好品质的行程，然后呢，让大家吃的好的同时住必须要好，只有住好了休息好了你行程走起来你才能更轻松，更何况是在西藏这个地方，很多人心心念念想要来总会担心高反的问题，但是我们吃和住安排的都这么好，你就无惧高反。这家是弥漫式的供氧酒店呐、吸一晚是氧气，你第二天再出去走行程，是不是还有啥担忧？然后咱们在车上给大家配备了氧气瓶，以备不时之需。所以说，真的不需要有过多的担忧了哈。那真正的美景，来西藏看一下吧，羊卓雍措、巴松措、雅尼什地、雅鲁藏布大峡谷。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每位6880是一价全含的行程，全程零自费。啊，精品小团出游，真真正正高品质。那这也是我们909三年深耕的藏地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打磨出的最舒适的行程，这个出行的节奏，不赶路也不折腾，超高的品质。小团出游每位6880，在暑期来临的时候，我们的价格依然保持6880的价格，真的相当超值。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西藏。

来自梁静茹，你还在不在？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那接下来要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那么在工装领域也是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东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省直装饰也是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庭装修，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风继续吹，这是张国荣先生的经典之作。李克勤是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深情演绎了这首歌，前半段也是刻意模仿了哥哥的唱腔，而后半段则是转入了自己独特的声线。接下来要跟大家依然说到的是维尚装修公司近期的优惠活动，高端的品质，高端的工艺，但是价格却真的好实惠啊！大包整装只要4万块钱起，就可以让你在享受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又不多花冤枉钱。了解具体的活动情况，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限时8大升级项目给到各位，跟大家说这个优惠政策活动啊，仅限于今天是最后一天的，这一期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所以说您先了解，添加微信号了解一下，然后对接上之后你想什么时候装，咱是有保价政策，等你到那时候再来找，这个活动可就没有了啊！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13104513909，备注装修，800地砖免费升级750到1500的，然后呢，一线品牌的室内木门可以给您免费升高至2米3，品牌的橱柜也可以给您免费加高。无论上柜下柜是吧，我们说这样的话对于高个子朋友来说太友好了啊，炒起菜来更舒服了。您知道在满足大家这个需求的同时还能够给您省下30%的预算，所以为什么叫免费加高，因为它有常规的尺寸，想要加高都是要加钱的，但是维尚这里这次活动就是给您免费来做，省30%的预算，您算算价格对不对。除此之外呢，普通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乳胶漆国产免费升级为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乳胶漆，国产的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的青柠水管，集成吊顶吊顶免费升级为蜂窝大板吊顶，还会赠送您现在最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盆儿。另外怎么样，参加活动还可以啊，能够得到4大优惠政策任选其一，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来说说这4项优惠政策吧。如果你家是老房子要翻新改造的话，你像拆除啊、垃圾外运呢、啊、这些人工钱都是不便宜的啊，真的是不便宜，都要超1000块钱的，基本上在这里维尚赠给您了。除此之外，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方米数，把你家里原有的老旧塑钢窗都换掉，这可是3层玻璃的铝塑铝的窗户啊。那飞云防盗门送给你，全屋暖气片都换新的，暖气管件也换新。你听好啊，有的公司可能也会给你暖气片换新，除了暖气片，它涉及到还有暖气管件啊，是不是？那就不包了，是额外要付钱的。在这里维尚连暖气管件也都给你免费换新的，全屋的电线换新的，不是普通的线，而是更加安全的低烟无炉辐照交联的电线，它被誉为是电线里的特种兵，就是遇到火了也不会产生任何的毒烟，而且寿命极长，耐高温，所以更加安全，是不是？那除此之外你可以选择全屋家电，包括75寸电视、海尔的双开门的冰箱、海尔的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和小米 1.5P 的空调。另外呢，全屋的家具也会可以免费送，床、床头柜、沙发、餐桌餐椅加茶几，真正让你做到拎包入住啊！如果这些你都不选择，那咱就直接选现金呗，立减万元现金，最高优惠至30000。所以说还犹豫啥？你不会吃亏，也不会上当，然后更没有任何的投入，就是现在拿起手机添加微信，然后先交流、先咨询、先对接、先定时间去公司考察，是不是公司这边免费的派设计师给您上门这个量尺寸、出设计方案，哎，最后给到您报价，前期一切这些都是免费的。然后呢，是不是装修风格是给你的设计方案是你自己喜欢的，然后探讨一下预算价格是不是符合你的心理预期的，后续您再定要不要在这里装。如果真的要在这里装修的话，维尚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政策你全都可以享受得到，送给的意味着是什么，就是等于咱省钱了，对不对？赶紧添加微信详细的咨询，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维尚装修承诺给大家是先装修后付款，验收合格您再付，钱都在咱兜里，还能保证工程质量，而且那房产是自己的，你不用担心跑路，不用担心倒闭，更不用担心售后找不到人。想想看，他家今年已经做10年了，真的这些担忧不需要。跑路的公司基本上就1年多2年左右，做不到10年的啊。好的，那我们说装修这。

0: 这件事儿说起来简单，其实装起来是很操心的，啊，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没有任何套路的，对不对？这样的装饰公司，然后十年以来靠的是口碑和诚信做起来的公司。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我是何欣，不要走开，稍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下一小时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